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0: 现在是四时四时，提经当令。
1: 四时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5: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6: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5: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7: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5: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8: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9: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0: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今天呢也是一个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很重要的节气，叫做秋分。这样的一个秋分的节气，我们说日月等长，那这样的一个地气外界环境的改变对于我们身体的内环境是否也有影响呢？特别是在我们神经内科的领域当中，对于我们的心脑血管的影响又是如何的？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了解这种认知的误区，特别是关于脑血管的健康管理。为此我们也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大家的好朋友，长春市第二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肖俊英主任。主任你好。
11: 会议好，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欢迎来到我们的会养生会健康的节目当中。这样的一个节气结合我们现在的北方的气候，那我想问问您的临床当中近期心脑血管患者的这个病患是一个上升的趋势还是一个平稳的过渡呢？
11: 这个就是一个季节变化的这个阶段呢，就是一个脑血管病或者是心血管病或有呼吸系统疾病，它都属于一个高发的一个阶段。这个因为这个早晚的温差大，或者是说这个每天的这个温差变化也很大，这个血管的这个收缩呀、舒张呀，它会受到一个很大的影响，所以它就是一个这个脑血管病的一个高发的一个阶段。
10: 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自己都很难去感受到，但是血管对于气温的忽高忽低，或者说这段气温就是跟前一段时间偏低那么几度，它的影响真的会有那么大的波动吗？
11: 确实是的。因为我们以前吧也有一个这个研究，他就说这个在寒冷的这个地域哈，高纬度这个地域，它这个脑血管病的发病率是明显高于这个低纬度的一个这个发病率的。而且这个温差的一个变化，就会在这个导致这个脑血管还有这个神经调控在这个会有一定的一个波动，然后进而也导致这种血管的收缩舒张这个变化，进而导致这种脑血管病的一个可能会有一个发病率的一个升高。
10: 所以现在我们的临床当中，这个咱们领域的老师是比较忙到的，是吗？
11: 嗯，对对对。
10: 哦，那一般脑血管疾病，我们今天只是说到了一个概念，脑血管的健康具体表现的这个症状或者疾病的类型，什么样的比较集中呢？
11: 嗯，咱们现在所说的脑血管疾病吧，或者是说发病率比较高的，咱们还主要集中在脑卒中这个领域。嗯，但其实脑血管病呢还包括很多，但是这个发病率比较要低，也是少见的。那咱们可能平时做这个科普也说到的比较少。那咱们这现在所指的脑血管病呢，主要就是脑卒中，包括脑出血、脑血栓，这两大类。
10: 脑出血，其实我们在前一段时间也看到了一些比较遗憾的新闻。年轻的或者中年刚刚退休不久的这个新闻主播，然后也是因为脑出血的问题，我们不提名字，但是可能跟立秋之后包括这个气温的降温之后都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但前提我知道，就是肯定跟自身的因素也有关，我们平常对于心脑血管的管理度还是很有必要的。只有管理好日常的工作，才能在外界的一些刺激的时候守护好我们的健康，是这样吗？
11: 对对对，是这样。
10: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和我们美丽的肖俊英主任共同来关注这个话题。季节又有变化了，那么节气的改变，我们如何随着大环境的这个温度的改变，让我们体内的小环境也能够顺畅的很好的过渡。咱们就向我们的专业人士来学习学习，避开这种认知的误区，守护好我们这个血管的健康。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此时此刻呢，我们的多个平台正在实现我们的视频直播。首先就是我们的吉祥新闻端，可听可见。那另外呢，就是咱们会养生会健康的官方同名视频号，可听可见，可以互动留言。比如说跟心脑血管有关的、神经内科相关的，您都可以和我们的主任来交流，在视频里留下性别、年龄、主要症状，需要这个老师为您进行哪方面的指导，留言让专业人士看到之后给您以回复。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感谢大家的关注，健康每一天由我们来守护。
12: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指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13: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12: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10: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惠阳生活健康，我是惠宇，您的健康主理官。那既然是避开认知的误区，我们就得是防止我们踩雷的这些方式和方法。那首先得知道雷区是什么，尤其是现在我们一说到心脑血管的疾病的时候，可能第一想到的就是老年群体。但是这些年我们也在做大健康科普的节目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很多疾病年轻态了，是不是？
1: 对，
0: 您跟我们说一说吧，您遇到过这个脑血管疾病的年轻的一个这个患者的情况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原因又是什么呢？
1: 我遇到这个最年轻的患者呢是十二三岁的一个小孩子，但他呢当时是一个先天性的脑血管疾病导致的，
0: 本身先天有一些问题，
1: 然后其他的一些呢，就是说跟一些危险因素相关的，那遇到最年轻的可能就是一个二十二三岁的一个。小伙子可能是刚刚大学毕业，然后突然就出现了一个头晕，然后一侧的肢体无力，然后到我们那块一检查呢，就发现是一个小脑的一个病变，这是我遇到最年轻的。然后现在我们科室呢还有这个前天有个三十八岁的一个男性患者，也住院了，这也是发病年纪很早的。
0: 除了先天性的因素以外，后天的诱因您跟他聊过吗？比如说这么年轻二十多岁三十多岁的这个年轻人，那他们导致这个脑血管问题的诱因是什么？跟他们的饮食还是生活习惯有关呢？
1: 这个年轻患者的这个脑血栓这个脑血管病发病率呢逐渐升高呢，其实主要可能跟第一个就是这个生活习惯的问题。在他们在这个人群里面，这个高盐还有高脂的饮食，还有工作压力过大，熬夜，还有这种有一些心理的一些问题，还有这些都是他会在还有肥胖，还有这种运动量的比较少，这都是他这个年轻人生活习惯方面导致这种脑血管病高发的一个因素，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因为有上面这些因素危险因素，进而导致他会出现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那这样的话也增加了这种发病率，然后再有呢，可能是比较多见的也是一些先天性的血管的因素，比如这个动静脉瘘啊，还有这个卵圆孔分闭呀，还有一些先天性的动脉瘤等等，这些疾病都是这种年轻人出现这种一个急性的脑血管病的一个危险因素。所以说的话就是说，虽然说脑卒中呢就这类疾病它是一个年龄相关性的疾病，说老年人只能随着年龄增大，它这种发病率呀、还有病死率啊、致残率它是增高的，但是年轻人也不要掉以轻心，它确实也是有这种发病率，而且现在数据统计呢已经达到这种全部患病率的一个20%左右的一个比例，已经是相当高了。
0: 心血管脑血管的这种慢慢的演变，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日积月累的。比如说今天吃一个高盐的，明天吃一个高糖的，后天又来一个烧烤，再来点啤酒，就每一天它是不断的给我们的血管积累了很多不良的因素。您就是每天和神经内科的这些患者打交道，那肯定也遇到过不少，就大部分都是，是不是您一看他又是饮食的问题，或者就通过他一进来你能看到吗？比如他的面色呀，还是说体型啊，还是语言呢、能给我们大概描述一下容易诱发这种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或者你一见大概就你得注意一下你的心脑血管了，会吗？
1: 就是说咱们才敢说那些这个危险因素哈，就是最常见的或者咱们一眼能看得到的就是这种肥胖、说长得高高壮壮的，是不是？其实的话它一定是这种一些高危人群超重了，然后再有的话就是咱们说那个所谓的红光满面的，
0: 红光满面就是一个很好的形容词呀。
1: 对，但是说你看他面色发红的厉害，或者是甚至有一些人可能就有一些红的发紫，他很可能就是这种有血压的问题，
0: 他已经不是正常的红光满面了，正常的红应该是一个像打了淡淡的腮红的那种红，是不是？您说的那种是已经偏深偏暗了，
1: 偏暗的，对对对，然后或者是说这个一个是高血压，另一个呢可能是咱说面色有点发紫，他很可能就是说 有这种发痒的这种状态，那这也是一个脑血管病高发的一个因素。
0: 所以这个这样的人一见面，你可能就能判断个一二了。
1: 对，也会提醒他高度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
0: 包括腹围是不是？腹围比较大的、梨形身材的，可能都是一个高危人群。那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好的血管也不是一天养成的，不好的血管肯定也不是一天养成的。脑血管出现问题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因为我知道，造就了人类整个的这个系统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它是有自我修复功能的。
1: 对，调整。
0: 除非你把这个自我修复功能给破坏了，那饮食、烟呀、酒啊、高盐、糖，这都是破坏我们自我的这种免疫功能系统的很大的诱因。这是一个误区，就是我们不要认为年轻、青年、中年就不会与心脑血管疾病有关，更应该关注我们的一餐一饮啊，包括这个二便和我们的睡眠都很重要。
1: 对对对，
0: 还有什么样的这个坑也需要我们避一避呢？这雷需要这个避开这个雷呢？
1: 还有这个就是，有的人我很关注我的健康
0: 啊，这好事儿啊，
1: 很关注我健康，然后我定期的去做检查，然后我查我这个脑血管这些检查呀，都说都很正常，那我就说很高兴哈，我这个在出现这种脑血管病的风险是不是就很小了啊？有些人会有这种想法，其实这个也不是完全正确的，
0: 所以就是，那我顺着您说的这个问题，我们就要说另一个问题了。特别关注自己健康的本身是一件好事儿，那就年年做检查，年年看报告，报告上没有什么上面的箭头、下边的箭头，是不是就等于我的脑血管、心血管就是 OK， 就是好的呢？
1: 这也不是，才刚您
0: 也
1: 说到了，自身有一个很强的一个调控这个能力，他可能是说已经受到损伤了，但还没超过咱们这个调控能力呢，他就是说，在化验单上，或者是在一些检查单上，你看到是个正常的，
0: 就是
1: 他
0: 处在临界值，
1: 对对，就是咱们说那种亚健康状态，可以这么理解。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光看报告当中没有什么提示的时候，并不是一定就是安全的，
1: 对 对， 对，
0: 还要关注这个值和去年的值的比较，
1: 一个比较
0: 动态
1: 的一个变化，
0: 是不是？
1: 那
0: 看来这个解读我们的报告的人也非常的重要，拿着前这三年的报告给我们的这个解读人员看一下，这个值从三年前离这个临界值很远，到现在离着很近，就说明了问题，是不是？
1: 再往前发展，对。
0: 对，所以就像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有的时候你是通过这种机器，冷冰冰的机器它是看不到的，但是一旦出现问题，比如说外部的刺激，你一个长跑，一个晨练，可能温度的改变，你一个大喜大怒，有可能这个临界于我们这些值的时候，它就最后这一临门一脚就容易击破我们的这个危险的防线了，
1: 最后一道防线就被破坏了。
0: 明白了，所以平常爱护自己健康的人也要更懂得去解读我们自己的体检报告才行，那并不是说拿到报告了没有提示就是健康的，这又给了我们一个信息。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避开认知的误区，守住我们的脑血管健康，和专业人士来自我们长春市第二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肖俊英主任一同来学习养生之法，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每一天。本栏目也得到伊士顿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我们每一期开播的不迷路。本栏目由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2: 酒是伤血，酒卧伤气，酒坐伤肉，酒力伤骨，酒行伤筋。会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

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响大寒。妈妈说养生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慧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看来这个心脑血管的一些雷区啊，我们真的是应该多多的了解。比如说我们之前呢也跟大家做过科普，有一些症状是可以提前预警的，手啊、语言啊、眼神啊、认知啊、忘性啊，那就希望我们这个能提起注意了。但是有一些症状它是一闪而过的，比如说我刚才就突然想起来一件什么事儿，然后瞬间又忘了，那我们也不能这个是不是过犹不及，太过了，不能有一点什么事儿就直接挂个这个哈医院的号。那什么样的症状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什么样的症状我们是可以啊不用太紧张的呢？
1: 在这个脑血管病上这方面呢，如果出现各种症状，其实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其实呢，就是我们有一类在脑血管病有一类疾病叫做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它这个
0: 短暂性
1: 脑缺
0: 血发
1: 作，
0: 哦、
1: 对它这个症状呢就是一过性的，我可以突然出现这个一侧的肢体无力，或者是单肢的无力，或者是甚至是说就动不了了哈，也可以出现言语的不清，说不出来话，或者是说一过性的看见我这个面部这个鼻唇沟都变浅了，两边面部不对称了，可能是
0: 鼻唇沟变浅了，这个我们可能很少注意，是指的我们这个鼻和嘴唇中间的这个沟、
1: 对，上侧
0: 的是两侧的这块、
1: 上侧的叫鼻唇沟，
0: 这个不是很多女性朋友包括这个啊说法令纹呐、这不能太重啊，那还有意识的把它变浅一点，为什么您说这块突然变浅了要注意呢？
1: 正常的它是两面是对称的
0: 啊、
1: 两面是一样的，可能有的人因为这个习惯的问题多多少少有点不一样，但是不会很明显。突然一侧变浅呢，它通常提示我们这个大脑神经受到损伤了，它可以是周围神经系统出现病变，那一般是一个我们说是面神经麻痹啊，就咱常说的面瘫。那咱们今天说呢，主要是说可能是周围神经病变，脑袋里面那个地方出问题了，然后导致这个鼻唇沟变浅。这些呢都是一个脑血管病突发的脑血管病脑卒中的一些症状。
0: 千万别认为哎这个法令纹变浅了这是好事儿啊，年轻了、但是如果双侧出现呢、有可能吗？还是一般来说这个单侧出现
1: 多、都是单侧出现的、
0: 就是左边或者右边出现一下变浅了、
1: 哎、
0: 就好像这面塞了个小棉花，
1: 对对对，
0: 把它变撑起来 了，这时候说明问题了，
1: 出现问题了、这个症状呢就是如果持续存在，我想大家都会去那个医院去看哈，我这出现问题了。但是就确实说我们才刚说这个疾病呢，它可能这个症状持续个一分钟三五分钟，可能是十多分钟甚至一个小时或者是24小时之内它自己一就缓解了，彻底好了，一点问题都没有了，这时候就会容易让我们掉以轻心。这个一过性的问题没啥事，停一停熬过去了。
0: 可能刚才是眼睛看窗花了
1: 啊，对对对，
0: 没太注意是不是？
1: 对，但它其实是一类疾病，就是咱们才刚说这个叫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它其实呢就是一个脑就是缺血性脑卒中的一个高度的一个预警信号，就是我们是血管出问题了，或者是有栓子脱落了，它在短期内发生这种脑血栓、脑梗死这种风险是极其高的，我们必须立即到医院去就诊，不管这个症状出现了一次、两次，或者说不再出现，都需要到医院去就诊，让医生去评估我们这个脑血管这个问题，严重程度，需不需要干预，需不需要住院。
0: 必须立即，您用了这两个词，
1: 对对对，
0: 别管他这个时候有没有症状了，但只要出现过单侧的鼻唇沟的变浅，不统一了，
1: 肢体的问题、言语的问题都，
0: 一般比如说左鼻唇沟变浅了，它会影响到我们的右手还是左手呢？或者右脚还是左脚？
1: 它通常是这种同侧的，左侧的鼻唇沟变浅的同时，可能是左侧的肢体也出问题，也有少数的是交叉瘫，可能是脑干的问题。可能是说，一侧的 鼻唇沟的问题，它同时伴着一侧的这个眼裂的问题，
0: 它是头部伴随的，
1: 对，然后同还有对侧的肢体的问题，它这个会交叉的，这种是比较少数的，
0: 所以一般同侧的比较多。这个时候呢，二话不说，直接给孩子打电话，是不是上医院赶紧挂号？
1: 就是上医院，
0: 上医院。那接下来的问题又来了，上医院之后做什么样的筛查呢？那也不能说这个一溜十三招做了好多项，最简单、最明了、最要性价比最高的，直接上哪一科，做什么样的，哪几项的筛查最有效果？
1: 我们这个就是神经内科就诊，也有的是可能是在急诊科就诊了，他最后也会转到我们神经内科专科，这是就诊的科室。神经内科的医生接到这种患者呢，他首先呢一般是给筛查一个头部 CT， 因为这个是最快速最容易获得的一个检查，而且它这个价格也比较低，会很快的给医生一个这个一个判断，那它是一个缺血性脑血管病呢，还是一个出血性脑血管病？对对对，快速的。但是呢，它这个就是头 CT 呢，对这个急性的脑血栓的这个形成，它这个影像学的形成呢，它是有一个延迟的，它一般可能得在48或到72小时以后才会出现。
0: 那怎么办？咱们不能
1: 等到
0: 那么长时间，
1: 怎么办呢？
0: 是不是？
1: 一般的大夫根据他这个相应的症状，还以往的病史，就做头 CT 排除了一个出血的问题，通常就认为，同时还得排。

0: 排除一些其他可能会导致这种肢体的这个障碍的一些原因哈。
1: 专业的人士判断很重要，
0: 哎，然后可能就是认为他就是一个初步判断，就是一个缺血性的脑血管病，然后相应的就给一些诊治了、治疗了。
1: 哦，
0: 嗯，
1: 所以这种打120直接让专业人士来判断是最佳的方式。
0: 对对对，
1: 其实我们说误区还有很多，比如说出现了刚才我们说是非常浅表的一些。

0: 会的不会的就全用上了，什么恰人中啊，又是这个人工呼吸，又是什么这个各种各样的，到底哪一个是对的科学的，咱们稍后的时间一段广告之后继续请我们的肖主任和大家来关注和分享。来看一下，不少的朋友已经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再来到我们的视频里了，欢迎老齐头啊，还有这个一平，以及这个叫做蓉儿，还有福峰说了，说主任太优秀了，又学到了不少的知识，说以前就听过会养生会健康这个栏目，很喜欢我们的节目，谢谢支持。他也说有时候脑袋不太舒服，做检查还没有事儿，所以你这个脑袋不太舒服，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的概念，疼胀还是一个浑浆浆的这个状态，您都可以给我们留言，比如说有时发生是多少的一次的频率发生，现在的年龄和性别也可以给我们留言，那做了检查都做了哪几项检查没有问题，我们接下来该关注什么，留言留得越细越好。片花之后马上回来，本栏目由益士顿养科医院赞助播出，继续来关注我们健康有质量的生活。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公斤。
9: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11: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12: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13: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4: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0: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好，继续回来我们的直播现场，这里是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您的健康主理官。避开认知的误区，守住我们脑血管的健康，从我做起，从我们现在做起。那如果您是一位家长，我觉得可能也要以身作则，对孩子的饮食生活习惯是不是熬夜，对吧，我觉得这些可能都要护好，因为血管啊真的是要伴随我们一生，所以你护理的越早

0: 的去干预我们的血管的这个健康，可能它呵护我们陪伴我们的健康的陪伴的就越久，是不是？
1: 嗯，
0: 那如果您是女儿是儿子，那我们对于老年人的这个血管可能已经历经了七八十年的这种洗礼的血管，我们更应该关注，有好多危险的因素我们避开，盐啊，这个甜的，高盐高甜的，
1: 高
0: 油的，对，所以涉及到每个人的健康的问题。那接下来的时候我们就说一说刚才我们留的一个小尾巴，就是应急措施。从小我们就知道急救啊，但是每个留下来的家族留下来的急救的方式，以及我们通过各种外界的学习，可能都不太一样。直到现在有很多这个正规的急救方式了，心肺复苏啊，各种各样。但是人真的特别着急的时候，突发事件来的时候会很懵的，是不是？这时候懵就摁人中啊，这个就掐哪儿的，又捶哪儿的，是不是就会比较慌乱？哪些是不应该做的，哪些是真正应该做的呢？
1: 确实是在这个忙乱的这个情况下，有的时候是束手无策的。但其实说这个压人中，还有掐虎口，甚至有这种放血指尖放血的，
0: 哎，对，
1: 对，还有
0: 指尖的耳朵这个唇放血的，
1: 这个，也都碰到过。还有这个有的时候给吃一些速效救心丸，吃一些这个牛黄宫丸的，其实这些的话。在咱们日常生活中可能会有一些人用到，但其实是它是不科学的，或者是说真正到咱们这个脑血管病上它没有太大的用途。没有太大用处。
0: 脑血管的问题其实就是比如说它堵了或者是破了，
1: 对， 对， 对，
0: 这两种，那我们分别说什么样的是有用的，或者说用了这个人中掐人中，用了吃了安宫这个牛黄丸，或者是用了一些速效救心丸，对于破了的血管或者堵了的血管，是没有用还是说会有害呢？
1: 通常来说是没有用的。牛黄安宫丸的这个药是一个比较古老的中药哈，它适合用于什么样的患者呢？就是说这个是高热惊厥的，是高热同时伴有这个意识不清的，可能更适合用。或者是说这个急性的脑卒中它也伴有高热，它就属于一种治疗热病的这样的一类药。是这样的。然后再有这个就是这种穴位的按压呢，现在来说可能是这个没有特别大的数据去认为它有这种有效性。但是如果出现这种我们突然发现这种意识不清的患者呢，那咱们是需要首先去判断他这个呼吸呀，脉搏呀，这个心跳啊，意识是怎么是什么一个情况。那如果呼吸心跳都没有了哈，那咱们一定是这个马上做这个胸外按压，心肺复苏哈，这个是急救的。但如果是说这个这种只是意识丧失了，处于一个昏迷状态，那咱们需要最举行做到呢，它其实就是防止它这个误吸窒息的一个发生。可以把这个患者平卧位，是不是头偏向一侧，看看有假牙的给它取下来，看看口腔里面有没有一些这种痰液呀，这种分泌物，然后及时给它清理。然后这个同时呢，咱们可以就是有测个血压，看有没有问题，是不是血压低了或者血压过高，然后能测血糖的测个血糖，是不是低血糖导致这种昏迷，是不是，然后同时就是呼打120，紧急把患者送到医院。然后不要这个有的时候就把患者立起来喂药，或者是说躺着直接就往嘴里面喂药喂水，这是很危险的。他在意识不清的时候，咱们去喂各种这个东西的话，特别容易引起窒息，然后加重他这个病情。
0: 对，你看啊，这个一是如果有这个误吸的时候一定是侧着的，防止进一步的发展。另外呢，就是也要看一下的口中有没有这个阻塞的一些物，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已经有分泌物了，有痰液了。
0: 那对于普通人怎么来分辨它是脑血管已经破了还是脑血管堵了呢？这个在我们的表象上会一目了然吗？
1: 这个是很难的。这个是基本上是判断不清的。但是常见就是我们也有说这个缺氧脑卒中大部分是在这个静态发病。然后出血性脑卒中呢可能是动态发病，但这些都不是绝对的。那怎么去判断呢？它主要的话它症状也是很类似的，基本上是大致是相同的。怎么判断呢？主要还得是靠检查去判断。这是最准确的一个办法。
0: 的确是这样，可能是第一时间如果我们实在整不明白要

0: 2020马上就要打了，是不是？这个专业人士的判断和我们家人的这种描述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们和120的沟通，什么样的沟通是最有效的呢？
1: 这个我们说这个脑卒中的这个治疗啊，它是需要争分夺秒的，所以的话这个发病的时间啊，什么时候你发现这个出现问题了，这需要跟我们医生去沟通的，去交代的。然后再有的话，它最开始的时候是什么症状，一下子就说一发现的时候，出现情况的时候他就意识不清了，就出现这种问题了，还是说他开始是肢体活动不了不灵，逐渐加重的，这个是也需要这个跟我们沟通的，而且他也是说对我们判断这个病情呀、预后啊是很关键的。还有的话要跟医生说他以前有什么病啊，病控制的如何，高血压糖尿病控制的如何，或者是说他有一些这种用药史是不是，因为有一些药他
0: 有没有慢病，有没有特病，然后有没有这个正在用的是降压药、溶栓药等等这个重要的药物的用法，
1: 对对对，
0: 这个可能跟120在急救中用的药也非常的有关联，
1: 非常关键，对判断他这个什么原因引起的这种疾病，寻找病因是很关键的，
0: 是这样的。
1: 对对对，
0: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留言，他说老师好，就是之前说头有点不舒服做检查也没有事儿的这位朋友，他说以前脑袋有的时候晕，耳朵有时候会响，做了核磁共振没有发现什么，用药用的是金纳多，打了一个星期有好转，想请教一下这种情况会是什么样的可能性呢？
1: 这位患者吧，我不知道他的年龄如何，也不知道他以前有什么既往的疾病，但是根据他说呢，他一定是说用了一些改善循环的药，他症状是有所改善的。才刚我们也说过，这个脑血管检查这个正常也不是说真就没有脑血管病了。咱们现在的所有的检查，脑血管这个相关的检查呢，不管是核磁血管检查，还有这个 CT 血管检查，或者说这个甚至是造影，还有脑彩、精彩哈，它主要针对的能看见的都是以大动脉为主的，颅内外、颈部和头部的大动脉为主，而这个小血管病变呢，它是看不清的啊，它是判断不好的。而但往往呢，就是咱们常见的这些一些症状，或者是这种这个患病占比比较高的，其实是一个颅内的小血管的病变。对对对，你大血管咱们说查了这些都没有问题，并不一定小血管就没有问题了。那你小血管病变的话，它可能会对咱们造成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就是你不舒服，然后咱们用一点药有所改善。
0: 所以小血管那就更密集了，布满我们整个全身各个地儿。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一般筛查呢，就是大血管筛查的为主，比如说核磁，是不是？
1: 对，
0: 头部核磁，或者说是其他的这个颈动脉的这样的一个彩
1: 超。
0: 但如果小血管的筛查，我觉得可能也没有必要年年做，要看你的症状。像刚才这位朋友您说的这个情况，就是如果大血管做的没有问题，那他做小血管可能也没有办法通过一个核磁能看清，
1: 对对，
0: 是不是得通过影像剂的筛查才能发现呢？
1: 那也看得不是很清晰。
0: 那怎么办来？
1: 所以这类患者怎么办呢？
0: 对，
1: 就是说所以说呢，就看看他主要有没有一些危险因素
0: 啊，比如说
1: 对，比如说就咱们所说这个各类的疾病，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或者是说他有没有肥胖，有没有这个就是一些心脏的疾病，你把这些筛查了，他如果他确实有这类疾病的话。那我们就是从这种危险因素，主要从危险因素去控制。
0: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的仪器还没有办法把我们每一个微小的细管来查一个利索，
1: 对，看
0: 这个很难。但是呢，我们的大器官可以先一一的筛查。特别是跟我们的心脑血管有关的这样的大器官出现了问题，那我们就好好的来这个，有问题就只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还是说筛查完了和筛查之前都要把我们自己的这个嘴要控制好，还是那句话啊，这个管住嘴是不是？
1: 迈开腿，
0: 就是你看看你的厨房，你的一日三餐，我觉得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冰箱是不是大鱼大肉的比较多，还是青菜比较多，你的这个油盐酱醋里面是不是各种咸的东西多，所以这个老师可能判断不了这些，但是呢出现问题肯定是得要找专家了。日常的这种养护健康的管理者是我们每个人的自己，希望通过节目我们能做到温馨的提示和健康的分享，真正管理好自己的还得靠我们哥哥哈。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栏目，也得到伊士顿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那大家呢可以有问题

0: 留言，更细，越细致越好。欢迎您继续关注和守候。
1: 爱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指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2: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1: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0: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各位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您的健康主理官。我记得有多位老师说万病之源就是血压，高血压的问题。
3: 对对对。
0: 那其实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脑血管啊，心脑血管的问题，肯定也离不开这个血压的一个波动。那您给我们说一说吧，是不是这个卒中发生之后，这个血压就会有很大的波动呢？那这个时候有没有人会说，哎，那我是用降压药还是停降压药，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3: 这个确实是，这个高血压呢也是这个脑卒中发生的这个最主要的一个危险因素，也是最可以控制的一个危险因素。然后有个什么问题在这里面需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呢，就是说突然出现这种脑血管病以后吧，不管是脑出血还脑血栓，往往的话都会伴随这个血压的一个升高，会比他平时这个血压的标准还要高。对对对，然后这里面有个误区呢，就是我才刚才说到，就出现症状了，可能家里人或者自己都想测一次血压，我血压有没有问题？
0: 对，
3: 结果测了以后，发现血压确实是高了，而且比我平时还要高得多，然后这时候就拿出降压药，我又加了一片，甚至有的人很着急，性子急，吃了一片又一片，吃的量都已经超量了，最后血压下来了，结果血压下来了，病情会更重了。
0: 为什么呢？
3: 对对对，
0: 那这种血压高难道不应该降压吗？
3: 所以这里面说呢，也是说这个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决定是否要把这个血压快速的下降。它这里面也分两类情况哈。第一类就是说我后来判断出来了，它确实是一个脑出血，是个出血性的卒中。那这类疾病呢，那我们是主张快速的一个降压的，通常可能是在6小时之内，把这个血压基本上降到一个140-150这个水平，但是这也是在医生的指导下，它是一个缓慢的一个降压过程，否则的一个快速的降压，它会影响脑部的供血，可能是在脑出血的基础上，还容易形成这个脑血栓。这是一点。第二点呢是，如果是说那咱们初始发病，那就是一个确诊疾病，是一个脑梗死哈这个疾病的话，那咱们这时候血压为什么会比平时的血压的水平还会高呢？这个其实也是一个人身体的一个自我调控的一个过程。我既然我颅内的一个血管一个动脉它闭塞了，导致我这个颅内供血不好了，那我就把血压升高一点，让颅内的个血供更好一点。它其实是一个身体的一个保护性的一个机制，但是咱们发现血压高了以后，然后快速的降下来，那这样的话，颅内的这个缺血呀会更加严重，
0: 明白了，
3: 那就是会属于一个雪上加霜的这种情况，那这个必然可能会导致这种脑血管这个症状的一个加重。
0: 也就是说，当出现脑卒中的时候，一旦误用了降压药，错用了，可能是一个饮鸩止渴的方式。
3: 对对，反而会加重病情。

0: 我们在
1: 出血量更多了。
0: 哎，对，
1: 哦，
0: 我们在临床上见过很多这样的患者。嗯，来了医院以后，血压可能是180多，嗯，大夫也不着急给他降压，自己急了，自己着急了，我偷着吃了一片药。
1: 还有自己偷着吃，
0: 对，吃了一片药。嗯，我吃了一片药以后，然后那个我们发现过了3-5个小时，他症状明显加重了，血压是降下来了，120、130了，症状明显加重，就是脑部的供血跟不上去了。
1: 哎呀，你看，所以这个降压药不能随便吃。前两天我们也听到有的朋友跟我们说，哎，误吃了多了一片，自己紧张的够呛哈。所以对于老年群体来说，用药安全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忘性大，可能早上吃了，然后过一会儿又忘了，又顺手又吃了，所以有的时候。然后我们家里面弄一个这种打个卡式的，
0: 对对对
1: 啊，这个小格子，每一天可就或者做成31份，一个月30到31个都行。这个药吃完了打个条，
0: 对对对，
1: 我觉得
0: 这是好的办法，
1: 这是一个好招。不然的话，这个一旦忘了，这药吃多了可是一个麻烦事儿。我们今天再说最后一个问题，关于这个溶栓药和我们今天说到的脑卒中的这个问题，是不是在临床当中也不少呢？
0: 现在的话就是。被认可的是这个指南推荐的，就静脉溶栓，是我们就是最有效的一个治疗区域性脑卒中的一个方法，但是这个方法呢有效，推荐，但是它是有限制哈，最多的话，现在咱们可能也就是在6小时之内是它一个黄金时间窗，可能根据如果是一个进展性的卒中呢，大夫根据这些相关的影像学的评估，可能把这个用药的时间窗能适当的放宽，但是也是有限的，所以在这里面嘛，我们还是呼吁大家，发现相关的这些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防止这个耽误这个治疗。
1: 明白了，所以有一些药啊，这个一定要谨慎用。不知道哪个药和哪个药他们之间会有一些排斥的反应，对于患者会有怎么样的影响，专业人士的指导非常重要。现在医疗口我们知道 MDT 的这种联合的干预和治疗，所以你看老年朋友他也都给自己 MDT 了，为啥呢？他用药他比较多，又
0: 多
1: 又杂，自己也懵了，反正就是一来一个病用一个药，最后可能每天吃的药比吃的饭都多，但是这些药和药之间什么时候吃，哪个药之间有怎么样的这个不是特别友好都不好说，时间长了我们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肝呀、肾啊，还要经常听听医生的这个忠告，也就是遵医嘱很重要。今天我们说到了神经内科的这个脑血管的健康问题，其实神经内科的这个领域非常的宽也很广，涉及到的问题也比较多，那也再次邀请主任有空多来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关注和分享。再次代表听众和观众朋友感谢我们本期嘉宾肖金英主任的分享，辛苦主任，我们再会。好了，那初审、会与复审、戴婷以及终审大可，感谢大家的关注。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所有朋友的关注和分享。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2: 普及健康知识，守护乡村安康。
3: 夏日田间农活忙，骄阳商演隐患藏。草叶刮，飞絮扬，药尘入眼，别乱揉。莫要刷屏到深夜，当心眼干又酸胀。诸位乡亲别大意，并非年老理应当。这庄稼人的双眼呢，就是吃饭的本钱，可不能胡乱糟蹋。请听乡村健康爆笑广播剧《王大爷的火眼金睛保卫战》。
4: 哎呦哎呀呦！哎呦，这杂草叶子这成心吗？这不是，这砖往眼珠子上划，这是咋？哎呀，哎呀妈呀，这揉揉，哎呀呀呀呀呀呀！
5: 老王头啊，你端那你搓脸干啥呢？这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搁地头洗脸呢，你说是？
4: 草叶子整眼睛上了，没啥事，这玩意根本不算啥，揉吧揉吧，拿到医生夹子蹭两下子，扒拉出去就好了。
5: 妈呀！
4: 哎呦，这李大喇叭啊，你可来了啊！你瞅瞅我这造型，跟这村口石狮子似的，是吧？
5: 我的个妈呀！我跟你说，你都自己你都没镜子瞅瞅，你这俩眼睛通红通红的，就跟那发面馒头似的呀。
4: 这多大点事儿啊，地里干活哪有不迷眼睛的啊？这玩意就轻轻划了这么一下，扛一会儿自己就好了。我这儿啊。

0: 还有瓶眼药水呢，咱不舒服了咱就滴答两滴的。
1: 哎，我看看你这眼药水。老王头，来来来，你自己好好瞅瞅，那眼药水过期得小半年了，那瓶身脏的都快长绿毛了，你这哪是护眼呢？我看你是给眼睛下毒呢，你在这儿。
0: 哎呀，你可别在那儿闲乎了，酒这玩意儿越沉越香，知道不？我跟你说，药一样，放时间长了越放的药效越足。实在不行啊，我这还有偏方呢。
1: 咋的呀？
0: 对不对？那个奶水、淡盐水啥的，都治眼病。我跟你说，
1: 哎，你这，我发现你这人你咋这犟呢？你说这你啊，
0: 哎呀，
1: 你这，
0: 哎呀，好像不行了。
1: 咋的了？
0: 这眼睛这咋跟个小刀划了似的呢？哎呀妈，这眼泪哗哗的，我这睁不开眼睛了吗？这不？
1: 哎呀妈呀，你啥？我这让你逞能啊？你行了，你老实搁这蹲着吧。我赶紧让小张大夫过来。
0: 对对，
1: 小张大夫，
0: 快让他来吧。
1: 小张啊！
2: 哎呀，老远就听见有人犟嘴，不用猜，指定是王大爷又跟自己的身体较劲呢。
1: 哎呀妈呀，张啊，你可快来瞅瞅吧，那他在这块地下除草就被那烂草叶子扎眼睛了，你瞅瞅那老脏手就可着揉啊，又搁那衣架子上蹭啊，还你看还用那过期眼药水，疼得眼睛都睁不开了。
2: 我瞅瞅，大爷，你这眼睛红的跟玉兔眼睛似的，再这么胡乱揉搓呀，这眼角膜都快被您搓破了。
0: 哎呀，我这不就寻思把眼睛里那碎草叶子揉出不就好了吗？
2: 大爷呀，那杂草叶子小飞絮上面全是细小的毛绒硬刺，看着不起眼，越揉啊往眼角里划得越深，你看这手上土里的脏东西全部带入眼内了，特别容易引发眼部发炎，红肿刺痛。行了，别乱动，别眨眼，我用生理盐水给你冲一下。哎，好了好了，这回好了，你看这眼里的碎渣都冲出来了，我给你抹上眼膏简单包扎一下，今天呢千万别再碰，别揉眼睛了。来，大爷大娘，我给咱捋一下子异物入眼的正确处理方法。第一啊，咱得多眨眼，依靠自身眼泪冲刷细小异物。第二啊，冲刷不出就用凉白开生理盐水从内眼角向外轻柔冲洗。第三，仍无法取出，翻开眼皮用干净的棉签轻轻蘸取。最后自己处理不了，立刻找医生，千万别自己乱揉。对了大爷，还有啊，这眼药水不光要看保质期，只要开封四周就不能再使用了，容易滋生细菌。这中午下地除草打药，不戴帽子不戴墨镜，真把那眼睛当铁打的，长期在外暴晒会诱发白内障、眼底病变，还容易长眼。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视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视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4: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23日，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迎来秋分节气，同时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秋分，昼夜均分，秋意正浓，天高云淡，硕果飘香。春种秋收，岁五丰成，致敬每一位辛勤耕耘的劳动者。愿人间岁岁丰收，山河年年安康，不负耕耘，不负时光。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5: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

0: 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程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5秒后，启动作业。3、2、1。
7: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8: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9: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0: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1: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2: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3: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4: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6: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7: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6: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7: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6: 哎，我真的。
17: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6: 去就去。哎，那个，
18: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7: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9: 资讯全省共享，
20: 服务链接城乡，
19: 快捷三农资讯，
20: 实用服务信息，
19: 丰富社会新闻，
20: 鲜明评论观点。
19: 976城乡资讯联播，
20: 为您打造吉林上空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21: 乡音976相伴好朋友，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大家收听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秀才。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呢，我们迎来了秋天的第四个节气秋分，分为半之意。此时呢，太阳光直射赤道，昼夜均分，又正好处在秋季的中期，是平分秋色之时。那此后呢，北半球昼渐短，夜渐长，天气呢也会渐渐的转凉，提醒大家要及时添衣，注意保暖。同时，今天也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日前，新版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实施，这次政策有不少的便民新变化，租房提取不再受家庭收入比例的限制，同时新增了可以提取公积金用于自家住房装修、缴纳物业费等内容。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聊聊这个事儿。您之前有没有取过住房公积金？对于住房公积金可以提取用来交物业费、装修房子，您觉得实用吗？欢迎大家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来互动一下。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我们等待着大家的精彩留言。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长春东部、吉林、白山北部、延边北部和东南部有阵雨，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为19到28度，最低气温为6到14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为26度，最低气温为9度。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近日，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调研农业工作，提出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推动农业大省加快向农业强省迈进。日前，全国首座万吨级粮食气模仓落地长春。录音报道：边境画廊串美景，集心同心结深情。九七六编辑在线为您点评：公积金提取扩围，让安居红利落到日常。金融赋能老龄事业，创新适老服务新模式。吉林省多个新能源项目实现关键节点突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97.6 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1: 9月2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到农安县德惠市调研农业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扛稳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促进农业增效益、农村添活力、农民增收入，推动农业大省加快向农业强省迈进。请听详细报道。
2: 德惠市布海镇刘家村稻谷飘香，丰收在望。胡玉婷走进田间地头，询问测产情况。在得知今年是个丰产年后，他指出要抢抓农时，全力组织秋收工作，强化全链条节粮减损，做好农机收储准备，为全省实现900亿斤粮食产量目标做出更大贡献。胡玉婷实地督导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详细了解今年高标准农田设计施工准备情况，要求重构高标准农田管理体系，发挥好农业基础设施项目中心作用，全省统一设计规划，优化施工组织，明确建设内容，匹配水肥一体化等先进技术，确保建一块成一块。要抢抓时间窗口，秋收后立即启动建设，改变以往跨年施工组织方式，确保明年春播前全部按期高质量完工。针对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管理履职不力问题，全省对8个县市44名党员干部给予免职等处分，要深刻吸取教训，强化以案促改、警示教育，持续释放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全面从严、一严到底的强烈信号，坚决做到不二过。在农安县陈家店村种医专业联合社，胡玉婷指出，要提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质量，大力发展棚模经济、农旅融合等业态，进一步提高综合效益。农村集体经济要及时向村民分配红利，增加农民财产性、股权性收益，为农民增收致富提供支撑。打造万亿级农产品加工业是吉林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在吉林华正农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德惠市吉林德大有限公司，胡玉婷表示，企业要增强信心，提升精深加工、冷藏保鲜、自动化生产等水平，创新商业模式，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提高企业综合效益。在长津泡菜食品加工项目现场，胡玉婷鼓励企业更好发挥连农带农作用，加快项目建设步伐，聚焦消费者健康饮食需求，打造特色品牌，拓展市场蓝海。在吉林省河梁粮油工业有限公司，胡玉婷勉励企业扩大生产规模，丰富产品品类，推动更多农产品就地加工转化增值。在蔡大王德惠农产品冷链集配中心智慧化绿色化升级改造项目现场，胡玉婷强调，要依托数字化平台和产业化冷链物流体系，贯通种植、加工、销售、配送全链条，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加快做大做强。有关方面要把农产品加工业作为发展县域经济的重要抓手，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加快盘活利用低效闲置资产，精准开展招商引资，把沉睡资源转化为发展增量。树牢为企业服务，就是为发展赋能理念，帮助企业解决要素保障等实际诉求，助力企业做大做强。
19: 快 捷的三农资讯，
20: 实用的服务信息，
19: 链接城乡，
20: 全省共享，
19: 九七六城乡资讯联播。
21: 接下来的时间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您之前有没有取过住房公积金，对于公积金可以提取用来交物业费装修房子，您觉得实用吗？于淑华他说了，早就盼着这个政策了哈，也就以后呢装修就多了一笔资金的选择。同时国峰也说，我家暂时没有装修的计划，但是交物业费这点感觉还是挺好的。小磊他说，之前租房提取的时候呢，手续比较麻烦，希望以后能够流程再简化一些。那针对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欢迎大家继续来说说您的观点，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中央储备粮龙家直属库九台仓储项目万吨级粮食气模仓完成吹模作业，这是东北高寒地区首次应用该仓型，刷新了国内大型气模储粮设施单体量级建设目标。在项目建设现场，直径30米、高29米的万吨级气模仓拔地而起，施工人员正在进行配套提升塔的施工作业。作为第四代新型仓房，仓体采用3层复合结构，能更好适应东北地区冬季寒冷、温差大等气候特点。仓房的保温隔热性能、气密性能较传统的浅圆仓有明显的优势。同时，气模仓还配套应用内环流控温储粮、智能粮情监控等储粮技术，有效降低储粮损耗，实现低温储粮、绿色储粮。中央储粮库龙家直属库九台仓储项目总占地面积6.8万平方米，除建设万吨级气模仓外，还规划建设12座浅圆仓，目前已有8座完成了滑模作业，整体的项目预计2027年11月建成投入并使用。
19: 快捷的三农资讯，
20: 实用的服务信息，
19: 链接城乡，
20: 全省共享，
19: 九七六城乡资讯联播。
21: 国道331串联千里边境风光，架起吉林与新疆双向奔赴的连心之路。一路向东，延边民俗风情浓郁鲜活；一路向西，戈壁胡杨屹立千年，与吉林美人松隔空相望，精神共鸣。山水相依，文脉相通，吉西两地跨越千里山河，在最美边境公路上书写民族团结、文旅共生的崭新故事。
3: 沿着国331最美边境公路一路前行，今天我们来到了中国朝鲜族民俗园。错落雅致的朝鲜族传统民宿和欢乐的民族歌舞，还有随处可见体验民族服饰的游客，浓浓的民俗风情扑面而来。
4: 走进园区演艺广场，多样非遗体验项目展台依次排布，老怀德满族剪纸、朝鲜族打糕制作技艺、茶干湖鱼皮制作技艺等非遗体验项目集中亮相，静态展品与动手体验相互结合，让游客在观摩参与之中领略吉林非遗代表性项目的多元风采。
22: 设计了继331那这幅鱼皮画，这次吉心联动对我们吉林非遗来说呢，是走出家乡跨越交流、展示边疆文化的最好机会。
4: 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的记者张颖毅被这里的民族服饰深深吸引，他挑选了一套朝鲜族传统短衣长裙，穿戴完毕后沿着园区的青石板路慢行，不时在飞檐翘角的传统民居前驻足拍照，沉浸式感受别样的民俗氛围。
23: 换上了我们朝鲜族的服饰，然后看到了现场有各种的民俗活动，我觉得这种体验是非常棒的，然后建筑也非常的有特色，所以我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到这里来体验这里的民俗和文化。
4: 中国朝鲜族民俗园位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市境内，是一座集民俗体验、文化展示、休闲度假于一体的综合性国家4A级旅游景区。通过复原朝鲜族传统村落布局，集中展现了延边当地的历史文化、建筑艺术以及民俗风情。今年前6个月，累计接待游客超过130万人次。
24: G331串起的是一条风景线，也是一条文化线。我们希望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成为这一条路上的一个驿站，让大家在这里停一停、逛一逛，把美好的回忆可以带回家。
4: 远隔千里的新疆的大漠胡杨与吉林长白山美人松遥相呼应，一方护戈壁大漠，一方守林海雪原，以挺拔风骨诉说吉林与新疆跨越山河的精神共鸣。
0: 在新疆义乌县的戈壁深处，47.6万亩原始胡杨林静静矗立，这里是世界仅存的三大集中连片胡杨林之一，也是国内最古

0: 古老、树形最独特的原始胡杨秘境。这片经历千万年岁月洗礼的林木被誉为植物界的活化石，扎根荒漠戈壁，抵御风沙干旱。
1: 千姿百态的胡杨树干苍劲挺拔，镌刻着岁月沧桑，既守护北疆的生态屏障，涵养一方水土，也承载着厚重的丝路文明底蕴。它以坚韧不屈、默默坚守的品格，诠释着大漠生灵的顽强力量。
2: 本次跟着我们 G331 国道自驾游车队呢，一路饱览了我们新疆壮美的山河，看着大漠的胡杨想起了吉林的美人松。虽然两地相隔千里，但是都同样有着坚韧向上的精神。这一路走来，收获真的非常非常大。
3: 沿着边境国道一路前行，见识到戈壁胡杨的风骨，亲身感受新疆的风土人情，这是一段很难忘的旅行，希望有机会也去吉林段感受一下。
1: 本次国331齐心双向奔赴自驾活动迎来收官，车队分别在吉林珲春东方第一村、新疆哈密伊吾胡杨林完成本次行程的终点打卡。跨越山河的双向旅程落下帷幕，但长白山与天山的对话仍在继续，吉新两地文旅交融、民族团结的故事还将沿着国331边境公路不断续写。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您的公积金有没有提取过？对于公积金可以提取用来交物业费、装修房子，您觉得实用吗？明山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留言，他说还没有办理过这个公积金的提取，正好呢要好好的了解一下新规了。同时呢，桃子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留言，他说没去过，现在这个资金应用的范围也是越来越广了，真的是觉得特别的好。还有刘启运他说，我更期待哈以后公积金能够支持旧房加装电梯。那针对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说说您的观点，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我们等待着大家的精彩留言。
6: 976编辑在线。
5: 日前，新版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落地，公积金提取进一步扩围，租房、装修、交物业费都有了新的便利。对此，我们的当班编辑未来也有话要说。未来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提取范围迎来重大拓展，装修自住住房、缴纳物业费都可以提取公积金了。租房提取还取消了收入比例的限制。过去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公积金大多是用来买房还贷，现如今政策顺应了群众需求，把居住之后的维护、装修消费都纳入进来，正是从有房子住向住得更好的转变。好政策还需要落地跟上，期待各地尽快细化实施细则，简化线上线下办事流程，把账户里的存量资金用好，实实在在减轻普通家庭日常居住负担，让公积金这项民生福利释放出更大温度。
6: 976每日关注。
5: 976每日关注，我们看看今天其他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9月2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15-57，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工信部等三部门近日印发《轻工纺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国家卫健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公告，发布50项新食品安全国家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据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到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到215万人次。今年前8个月，熊猫。

0: 超债券累计发行已超2000亿元。22号，第20届亚运会第三个决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9金3银3铜。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的全部内容。
1: 快捷的三农资讯，
2: 实用的服务信息，
1: 链接城乡，
2: 全省共享，
1: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健全完善适老服务体系，近日交通银行吉林省分行沃德怡享家园在长春正式启幕，吉林省老年大学教学点也同步落地，为老年群体提供多元化高品质的适老服务。请听报道。
3: 据了解，交通银行在全国布局首批51家沃德怡享家园适老服务站点，其中交通银行吉林省分行、亚太、明珠、德惠路3家网点成功入选，网点升级金融、政务、生态、乐龄4大专区服务，为老年人提供养老金规划、反诈科普，联动老年大学、医养、出行资源，打造一站式适老服务。
4: 我们在做好专业养老金融服务的基础上，把银行网点和长者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起来，将服务从单纯的业务办理延伸为贯穿长者生活的长周期陪伴服务，将持续联动民政、文旅、康养、老年大学等相关部门和机构，不断丰富各类适老服务场景。
3: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吉林省老年大学教学点正式入驻网点，改善后的银行厅堂设置书法绘画、形体舞蹈等教学空间，已开设书法、摄影、太极拳、民间舞等课程，社区老人可就近参与老年教育学习。
5: 我们吉林省老年大学与交通银行携手共建教学点，是我们推动老年教育资源跨界融合、深化民生服务的又一次全新的探索。未来我们将持续深化校银合作，不断开发特色课程，开展多元的教学活动，为他们丰富精神文化生活。
6: 之前6月份开启启动会的时候，我们就特别期待交行这些活动能够落地，今天亲眼见证，亲身感受到了。
7: 我经常来交行办理业务，如今开设了老年大学教学点，不仅能学书法、学舞蹈，还能认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让我们的生活有了新寄托、新乐趣。
3: 此次升级打破了传统商业银行单一金融服务模式，实现银行网点向综合养老服务阵地的转型。下一步，交通银行吉林省分行将持续推进沃德怡享家园全省布局，融合大美吉林、乐龄怡养属地养老金融服务，丰富养老生态建设，以金融赋能助力吉林省老龄事业高质量发展。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推进我国新能源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安全可靠的能源保障。近日，吉林省一大批新能源重点工程捷报频传，各地参建单位抢抓施工黄金期，攻坚克难，推进关键节点突破，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9: 在国能等容量替代热电联产配套长岭30万千瓦风电项目施工现场，大型机械往来作业、风机吊装、升压站基础施工等工作有序推进。项目坐落于长岭县腰坨子乡东岭乡及县两种繁育场，总建设规模300兆瓦，新建30台8.5兆瓦、6台7.5兆瓦风电机组，同步配套建设储能电站、集电线路等设施。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区域新能源储能调峰能力。
10: 沙站区域的基础基本上完成，项目预计是今年的12月底投产。
9: 在洮南，上海电气洮南绿氢耦合生物质绿色纯油一体化二期项目日前启动建设，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将实现船用航空绿色燃料规模化供给。作为国内首个拿到欧盟全流程认证的绿色甲醇项目，一期装置已实现稳定连续生产，把农林秸秆转化为高附加值绿色燃料，打通北纯南运国际供应链通道。
11: 产品质量达到了国际绿色燃料标准，已经具备批量化 供货能力。
9: 放眼全省，一批储能调峰重大工程同样加快落地。目前国网新源、吉林蛟河抽水蓄能电站各作业面正加紧施工，上水库大坝填筑有序推进，下水库大坝正在开展面板浇筑，地下厂房主变动开挖支护全部结束，引水

0: 围水系统及机组混凝土施工稳步推进，为机电安装创造条件。
1: 始终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施工原则，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同时强化施工人员安全岗前培训。
2: 节目的最后，再一起来回顾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都播出了哪些主要内容。近日，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调研农业工作，提出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推动农业大省加快向农业强省迈进。日前，全国首座万吨级粮食气膜仓落地长春。录音报道：边境画廊串美景，集心同心结深情。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了公积金提取扩围，让安居红利落到日常。金融赋能老龄事业，创新适老服务新模式。吉林省多个新能源项目实现关键节点突破。以上就是今天976城乡资讯联播的全部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收听本期或往期节目。本次节目由秀才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赵卫西，复审戴婷，终审周伟。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的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3: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4: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23日，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迎来秋分节气，同时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秋分，昼夜均分，秋意正浓，天高云淡，硕果飘香。春种秋收，岁五丰成，致敬每一位辛勤耕耘的劳动者。愿人间岁岁丰收，山河年年安康，不负耕耘，不负时光。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5: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9: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0: 倒掉吧，
11: 倒掉吧，
9: 倒掉吧。
8: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5: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6: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7: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8: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0: 哎，我真的。
1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我们问一下那个，
5: 今天我装了40多。
6: 听百姓声音，
7: 看乡村变迁，
6: 讲振兴故事。
8: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9: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
6: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7: 把脉农村发展，
6: 紧跟农业方向，
7: 奏响振兴篇章。
10: 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

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服务节目《乡村振兴》直播间。那本节目呢，是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是0431-8430-8888 0431-8430-8888。大家好，我是梁岩。您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视频号呢来观看直播。很多老乡啊，收拾行囊迈出务工，靠手艺力气养家糊口。那在外干活啊，最怕的就是意外受伤。一旦发生了工伤啊，不少工友就慌了神，不知道该找谁怎么办哈。那今天呢，咱们也是稍后的农社点会邀请到我们的法律专家葛家元老师啊，给大家来讲一讲外出务工遇到工伤啊，如何来处理，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同时呢，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还有我们的兽医专家张守印、农机专家李社潮。大家有问题呢，稍后可以拨打12582，或者也可以拨打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马上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
1: 乡村发现。
0: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9月22日，以智慧农加工、科技零未来为主题的第28届中国农产品加工业投资贸易洽谈会在河南省驻马店市开幕，展期3天，吸引来自27个省区市及19个国家的1100余家企业参展，同期配套举办20余场特色活动。在9月22日召开的国家发展改革委9月份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总体看，我国农业生产应对厄尔尼诺等风险挑战是有底气、有条件、有能力的。当前今年秋冬种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有序开展。9月21日，农业农村部在四川省马边彝族自治县召开产业帮扶工作推进会。会上，吉林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金烈代表吉林省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东省、四川省乐山市、重庆市巫山县等6个省市县参会代表一同做交流发言。9月21日，吉林省农业农村厅组织省市县3级农业农村系统执法人员在公主岭市怀德镇开展丰收节普法集中宣传活动，通过面对面普法宣传，让农民群众切实感受到法治有保障、法律有温度，为筑牢吉林省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护航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有力法治保障。近日，吉林省永和县创新推行常态化帮扶1+8工作机制，以一村一研判为牵引，系统实施8项专项行动，构建起责任清晰、政策精准、运转高效、保障有力的常态化帮扶工作体系，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筑牢坚实根基。近日，2026年精猛协作促消费、促农文旅融合及社会力量聚力帮扶活动在北京静园启动。本次活动以“精猛帮扶助振兴，东西协作开新局”为主题。来自内蒙古12个盟市及京津冀地区的100余家企业携300余种特色产品集中亮相。
1: 把握农时，服务农事，时事热点，事事关心，想农民之所想，尽在农事热点。农事热点。
0: 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哈，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兽医专家张守印、法律专家葛家园，还有我们的农机专家李社潮。大家如果说有这个政策呀、法律呀，还有这个动物疾病、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直播间的3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1-8581-5799-8581-5700。我们看到公屏上有朋友说想咨询土地方面的问题啊，现在呢就可以拨打三部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马上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农事热点啊，咱们也说到了很多农民工啊，在外出打工的时候，遭遇到工伤啊，很多朋友都不知道说这个工伤应该如何来处理，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咱们呢，马上有请我们的法律专家葛家园老师给大家来讲一讲，葛老师。
2: 嗯，咱们这工伤，简单来说就是因为工作受伤，他要求的要件是三通时，因为在工作时间、工作原因还有工作地点。符合这3个条件，咱们就可以去申请去认定工伤。在这里面呢，要注意啥呢？这个像工作地点呢，它得有一些合理的延伸。就像我们在这个单位这个食堂吃饭，还有这个上那个卫生间，在这个期间，在卫生间呢或者在食堂摔倒，这种也可以看作咱们这个正常的生理需要和那个工作时间的拓展。在这期间发生的伤，一般呢也能认定上工伤。咱们要是发生工伤呢，一般是啥呢？由单位 单位是在一个月之内，按照法律规定啊，一个月之内给咱们。

给申报工伤，咱们去跟单位积极协商，因为咱们单位给咱们申报工伤嘛，它材料齐全，单位呢能提供一些劳动关系啊、工资发放啊、社保啊这些凭证，还有咱们来回入职的这些手续，去认定工伤比较那个啥呢，快捷一些。如果单位呢不给咱们认定工伤，对于咱们这个劳动者呢，咱们在一年之内是可以自己去申报工伤的。比如说单位呢要是不给咱报，但咱们要注意了，这个期限是自己要在受伤开始的一年之内去申报工伤。所以申报工伤，咱这是刚才说的正常程序。还有大家再注意呢，还有视同工伤的那个情形。视同工伤呢，就是说在工那个咱们那个单位啊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48小时之内死亡了，那这种情况呢，把它视同工伤。根据这个，咱们可以注意啥呢？咱们在这个上班期间，如果说觉得身体不舒服，然后需要去看病，这时候呢，一定要啥呢？跟单位去请假。请假的时候呢，不要那个隐瞒，说我要请个事假，我有事儿，我去干啥就干啥，去一趟。一定要是明确说我要请个病假，我哪儿不舒服，跟他那个有证可查。咱说这个那个不好听的，你现在呢觉得身体不舒服，请个病假去了。如果在医院，要是死亡了，那你要不超过48小时，那这种情况他也符合，因为你能证你去请病假的一个证据，他就证明你是因为在工作期间。如果说你只是跟单位，你觉得跟单位熟了，或者跟领导关系好，打个招呼，你说我出去办件事儿，那你这样出去了之后，你再去医院去就医，就没法去证明你这个疾病啊是在工作岗位上的。因此提醒大家注意，如果身体不舒服，一定要请病假再离开。要如果有病假的那个批条啊，那更好了。这是一个视同工伤。还有一个什么呢？上下班途中发生这个机动车交通事故，非本人主要责任，也就是说是咱们这个上下班啊骑车呀，或者是咱们步行被这个车撞了，只要不是咱们那个担主责和全责，咱们是平等或次要或者无责，这种情况以下的啊，我们也去可以去认定那个工伤。认定工伤呢，还提醒大家注意啥呢？咱们那个现在来看吧，咱们发生的这种机动车事故呢，咱们是可以双责的。除了咱们这个实际支出的医疗费之外的赔偿项目，你像这个工伤，你够了几级工伤，够这个残了，咱们同时呢，对于机动车这个交通事故这方面也构成残疾了。就还有这个像那个工伤的停留留薪，就相当于这个咱们那个机动车这边的像误工费，还有一些什么住院伙食补助费啊、护理费啊，这些东西咱们都可以双责的。也就是说，我们在出现这工伤之外，工伤之后啊，要跟单位去按照正常程序去申报工伤，是工伤这面得一部分钱。另一面交通事故呢，也一定要啥呢？正常的这个咱们的交强险呢，还商业险这种理赔，还有车主的这个赔偿。如果不行的话，我们也可以进行诉讼。这样的话，它是两个是不妨碍的，这个要注意一下的。还有一个咱们那个不少咱们那个农民工，咱们农民朋友来自城市打工，到工地去干活。那咱们国家对于这个建筑领域的农民工啊，它是也是有特殊保护的，因为这个行业它比较特殊啊，咱们这个什么呢？这个活儿它是需要有这个承包这个资质的施工资质。咱们跟工头啊，或者是跟着其他老乡介绍，进入了这个咱们这个正规这个工地干活儿，如果是发生了工伤，发生意外受伤了，咱说工伤正常，你得有那什么呀，有劳动关系，得有用人单位呀。那咱们建筑领域呢，进行特殊保护，像咱们给这个工头打工，在这个工地里头受伤，我们也可以去申请认定去工伤去。认定工伤呢，一就是成看看那个工头这个活是从谁手里头包的，然后再往上找，看看最后谁有那个承包的这个资质。如果有承包资质，他必然是一个单位，必然是一个公司，这类的呢

0: 可以以他为主体去申报工伤，将来呢按照工伤程序进行赔偿。因为有走了这个程序的话，他比较啥呢，因为这个承包的这个单位啊，他的这个实力呢要比咱们的工头要强。你要是说那个这个程序不走，你去单告工头，工头要是说失踪了或者是判了之后没钱赔付，也是一个麻烦事儿。莫不如呢咱们先按照咱们国家对咱们特殊的照顾先走下这些工伤程序。
1: 嗯
0: 嗯，
1: 这样葛老师，咱们有一位朋友打进热线，咱们先迎进这位朋友哈。这是辽源的石女士，想问他们家小猫的事儿。你好石女士。
2: 你好。
1: 哎，请讲，什么问题？
2: 我家猫吧现在有点喘。
1: 嗯，多大的小猫啊？
2: 就那个什么小猫崽儿。
1: 就喘，还有其他症状吗？
2: 不吃饭，愿意喝水，然后有时候吧有点胀肚，有时候还不怎么胀肚。
1: 咱问问张守印老师。
3: 喘，这个猫可能发烧啊，体温高。这小猫更那点，我建议你赶紧杀宠物医院啊，给诊断一下啊，是。也是嘛，也引起了高烧，导致喘了啊。然后他可以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因为小猫吧，这个抵抗力特别弱啊，就在家里面治，里面特别是讲不清病人的时候啊，赶紧上这宠物医院。
2: 啊，我家还有一个大猫，养了3年多，它这个身上有那个一个圆圈，它没有毛，
3: 就说可能是感染神经了啊。
1: 嗯，
3: 你去买点那个去宠物医院买点那抗神经的那个膏剂类的啊，金箔。
1: 嗯，可能感染真菌了，你上宠物医院买点抗真菌的啊。
2: 啊，好。
1: 嗯。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如果有这个动物疾病啊，还有咱们这个法律政策以及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稍后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咱们继续有请我们的葛老师哈，给大家说说这个农民工朋友如果遇到工伤情况，还有需要哪些注意的，葛老师。
0: 嗯，这个刚才那个基本上都讲完了。
1: 嗯，那如
0: 就是说啥呢，咱们在这个工作中出现的事儿，咱们首先就要想到这个工伤程序，这个工伤走不通了，咱们再考虑通过法院诉讼啊，走这些侵权类的这些渠道。嗯
1: 嗯，就是咱们要先走这个工伤程序，如果不行的话再通过了法律来进行维权哈。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葛家元老师。那大家有问题呢，稍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兽医专家张守印，法律专家葛家元，还有我们的农机专家李社潮。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哈，您可以在微信的右上角加号呢，添加号码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不管是大家有这个动物疾病啊，还有这个农业政策，还有咱们法律啊、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来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这还有一位朋友哈，他说想问一下农机专家李社潮老师。他说老师啊，今年还有没有这个农机报废补贴了？他说得上哪儿去办理呢？也想问问这个事儿，李老师。
4: 啊，农机报废补贴这个事儿的话吧，应该还是有的。这个就是说，他想报废的话吧，他得具体到他们县里面农机购税补贴窗口那儿，到那儿去咨询去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吧，就是说他想。

0: 奥会的这个荣誉集戒的话吧，必须得是在咱们省里边25种需要报废的荣誉集戒这个目录中的产品，才能够进入这个报废这个机型。在第三个条件是啥呢？就是说它这个机型的话吧，必须得达到规定报废年限。一般的话，你像小型拖拉机得需要10年，大型拖拉机得需要12年的时间。就是说，你从购买以到现在的话，得有10年、12年时间。就是说，不同机型的话吧，有不同的时间要求。就是具体的话吧，就看看他到他们县一级的农机购置补贴办公室的窗口，到那儿去具体的再咨询一下。嗯。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李社潮老师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兽医专家张守印，还有我们的法律专家葛家园，还有我们的农技专家李社潮。如果大家有这个动物疾病啊、法律啊，还有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大家呢，我们看到有朋友在这个公屏上给我们留言，还有在群里咨询这个政策的事儿哈。大家一定要拨打热线，把您的详细情况啊跟咱们专家来说一说哈。还有朋友问说粮补发没发呢？据我们了解啊，现在这个粮补还没有下发，因为按照往年的这个下发时间呢，大概率可能是已经应该是11之后了哈，因为马上这个周五就是中秋节了，然后下个这个周三周四就是这个11这个长假了，所以说应该是11之后可能各地会陆续下发，大家也别着急。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为大家全线开通，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我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还有哪些生产生活当中的问题哈。这是有一位朋友啊，他说想问一下我们的兽医专家张守印老师，他说老师啊，我们家刚出生2天的小牛犊啊，吃完奶就拉稀，然后第二天眼睛还肿，嘴巴凉，他说这个昨天也有个刚出生的小牛是这种情况，然后后来就死了。他说这个他这两个小牛的这个妈妈是双胞胎，他说和这个有没有什么原因呢？想问一下张老师。
2: 也可能有原因啊，双胞胎呢体质比较弱啊，再一个呢不知道他家养了多少牛啊，以前有没有这种情况啊。由于有好多这个传染性疾病，像大肠杆菌病啊，像这个病毒性腹泻啊，都可能导致啊，这细心找找原因啊，那建议他呢，找个兽医去看看啊，看看究竟先流调，究竟是怎么情况，通过临床检查流调来确认，初步确认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1: 所以说听这个简单的描述啊，咱们现在没有办法给您判断是什么病症，建议大家吧一定要这个找一个兽医，就刚才这位朋友找一个兽医详细的给您看一看到底是什么问题哈。那大家有这个农业政策呀、法律呀，还有动物疾病、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关节腿脚不好的听友啊，一定要注意了哈。那下面的这个消息啊，对你们很关键。现在呢，天气凉，温差大，关节啊就频繁的犯毛病。上下楼梯的时候啊，膝盖咔咔响，滋滋疼。早晨起来呀，关节发僵，膝盖一受凉就疼得直咧嘴。这是因为啊，你骨关节的氨糖在大量的流失。秋冬呢，也是骨关节问题的高发期。单纯补钙呢，远远不能满足骨关节的需求。现在啊，把这个氨糖补足了，冬天才不犯病遭罪。35岁之后啊，人人都要补氨糖。现在呢，也是中秋佳节即将到来，同仁堂给咱吉林听友送大福利了，买氨糖送氨糖和氨糖贴，打进电话呢，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购热线呢是400-016-1817，400-016-1817。并且呢

0: 同仁堂是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有效成分高达3倍，完全满足人体需求。一粒及其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护骨黄金营养，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呢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呀，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比别的吃一把都强。吃过的朋友也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吃上几天呢，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呢，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轻松了，去哪儿都不费劲。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更符合中国人体质。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百年大品牌，孔碑传四方，传八方，国家蓝帽子认证，品质有保证。那现在也是给咱吉林听友送中秋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再送3盒氨糖贴，买20瓶送20瓶，再送8盒氨糖贴，一盒只要33元。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是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好，我们来迎进，这是九台的崔女士，你好，崔女士。崔女士电话接通了，请讲。
1: 啊，你好，我是有这么个事儿，那个关于那个衍生人口的事儿。
0: 嗯，您具体说说您家什么情况？
1: 我是经济组织成员。
0: 嗯，
1: 我的孩子呢是城市户口。
0: 嗯，
1: 这种情况能不能参加延保？
0: 嗯，你的孩子有土地吗？
1: 没有。
0: 啊，没有土地，然后还是城市户口，是不是？
1: 对，
0: 嗯，咱们问一下葛老师。
2: 嗯，咱们这个延保要求就得是经济组织成员，你要不是这个本村这个经济组织成员的话，就不用讨论了，参加不了。
1: 参加不了。
0: 嗯，
1: 那如果要是那个，就是还有这还有个事儿，就是那个我弟弟他是那个，他家孩子是上学的时候起到城里，他这种情况能不能参加延保？
2: 还去看身份呢？你只要是成员就行。
1: 啊，他好像是一开始没那啥，没成为那个经济组织成员呢。
0: 他现在是不是崔女士？不是一开始，现在是不是？
1: 啊，他本人是，但是他家孩子不是，孩子是因为上学。
0: 崔女士，您不是想问您这个亲戚家孩子能不能延保吗？
2: 对呀。
0: 嗯，那咱就说他的事儿，葛老师。
2: 嗯，他的孩子不是成员吗？
1: 他的孩子不是。
2: 对，就是咱们办那个咱们经济经济组织成员法的规定，咱们这个作为经济经济组织成员，他有的这个权利。他有这个身份，他就有这个权利，这个权利就有一个要求这个承包土地的权利。那言外之意呢，你要不是这个成员，那你就不能参加这个延保，要求村上那个承包土地。
1: 啊，那个之前村上通知我们了。
2: 嗯，村上通知你干啥？
1: 啊，说衍生人口可以那个参加这个那个啥，就是延保，完我们就去办去了。但是呢，现在呢，又说啥呢？得，就是你这个组2/3的人同意，
2: 嗯，
1: 就可以。这个事儿能行吗？能不能批下来这个？我就寻思是村上说了算还是？
2: 嗯，咱们政策要求就是必须得是成员身份进行延保。如果说是啥呢？嗯，你们要是说村上开会说这人不是。啊，大这些给他，你们要能达成这种一致，那也行。那问题在于哪儿呢？你要是不合法的话，大家用少数服从多数的这种方式，通过会议方式通过了，那少数人呢，他并不是说就没有救济途径了。那人家认为啥呢？国家既然规定了成员身份才能延保，你们采取少数服从多数开会这种方式，通过决议。给他这种相关的优惠，但我认为这种相关优惠它不合法，我们可以到法院进行诉讼，撤销你这个会议的一个决议，你们会产生新的纠纷。如果是少数服从多数，那些少数

0: 也认了，那可能这事儿也就是糊涂神糊涂庙这么办了。
1: 听明白没？
2: 听明白。
1: 哎，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88和8581-5799空线，大家有问题抓紧来咨询。我们来继续进九台的刘先生，想问农机的事儿哈。你好，刘先生。九台的刘先生电话接通了，请讲。九台的刘先生。这样让我们的导播重新连线一下刘先生哈，咱们也是提示大家打进热线呢，一定要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因为呢咱们会一一给大家来进行解答，大家打进热线呢耐心等待。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99空线，大家问题可以抓紧来咨询。那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兽医专家张守印老师，还有我们的法律专家葛家元老师，以及我们的农机专家李社潮老师。有问题呢抓紧来拨打0431-8581-5799空线。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您可以在微信的右上角加号呢，添加号码是18004400976 18004400976。继续进九台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3: 哎你好。
1: 哎请讲。
3: 我问一下农机专家，就是我这个手扶山棒绝棒山地绝棒机，就前端的拉丁轨的间隙是多大的一般？
1: 咱们问李社潮老师。
4: 我没听清你说的什么。
3: 我的山地手扶就手扶棒爪子的山地绝棒机，就是拉丁轨前面的，就这尖的嘎的这两个拉丁轨的间隙是多大的前尖？
4: 什么拉丁轨间隙？我都听清楚，我都听清楚。
1: 您再说一下您的问题。
3: 就这个绝棒机前面不有俩拉丁轨吗？在滚动的。
1: 绝棒机，他说前面有两个拉丁轨是吗？
3: 对对对对。
1: 嗯。
4: 那你说这个
3: 前端
4: 机械好像是不是那规范的机械似的呀？
3: 把就买那个搁当地买零升一根龙的，
4: 对吧？是不是？我都想现在这是安德哪什么机械里边没有你说那个东西？你那么的，你过一会儿的话吧，你在一点钟以后你打电话来，打电话以后的话呢，咱俩详细交流交流，你是什么毛病？是不是什么问题？你打那个打12582。好吧，
1: 您这样，刘先生，一点之后呢，再拨一下1582，找一下李世韶老师，然后详细再跟李老师进行交流啊，因为咱们节目时间有限。那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99和8581-5700空线。我们来继续迎接，这是吉林市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5: 哎，你好。
1: 你好。
5: 咨询一下土地延保的政策。就是我爱人他是那个事业单位，然后土地还可以延保吗？现在能给他剔除吗？
1: 他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了吗？
5: 啊，就原来分地的时候有他的名，就在册那个权证上啥都有他的名。
1: 我说的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给他确认了吗？
5: 那个不太清楚，那个怎么确认呢？
1: 这样吧，咱问一下葛老师。
0: 咱们这个刚才说了，你延保得有这个成员身份。你那个成员身份的话，行不行？你上村上去问，村上这个成员身份证名单里头有没有他名字？你要是没有
5: 他
0: 的名字，有没有啊？
5: 他那啥，就是之前就原来土地延保的时候，今年没分的时候，一直都有他的那个有他的地，就是当时分前有他的地。然后他就
0: 现在
5: 这期间嘛，
0: 就
5: 考虑
0: 讨论有没有地的问题，就讨论他的身份问题。你得是成员，你得是在你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也就是说是那个成员的名单里面没有他，你上村上去找会计啊，去找领导啊，去查询一下的，那名单上有没有他？
5: 得问一下。
0: 如果没有他的话，那你就得解决成员身份的问题了，得去进行要求，看看能不能确认。如果你当地有相关的政策。咱们县里头啊有相关的指导文件，那就按照指导文件来看看你们当地呢对于这个教师这类的，他是怎么个那个指导的，那就按照那个来了。
5: 行，然后还有个问题，那个老师， 他是啥呢？他结婚，我俩结婚之后吧，他没把户口起出来，然后我俩生个小孩呢，开始落到我那个落到他我那个户口上了，我没有地。然后后来就是在今年延包之后呢，延包政策之前又起到他户口上了，就是起到他们家那个户口上了。这样小孩那个有没有那个啥呀？
0: 一样，跟你先询问一下，有没有地，先解决身份问题。
5: 对对，看看那个地经营组成员是不是？
0: 是他的成员。如果没提高他为成员的话，那土地就跟他没关系。
5: 反正是集体组织成员的话，就是他俩就可以继续延保，是不？
0: 对，你有成员身份，你再讨论你弟弟问题；没有成员的，就继续往下讨论。
5: 那行，那我明白。
1: 嗯。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这个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88和8581-5799空线，大家可以抓紧来拨打。我们来继续迎进镇赖的高女士。你好，高女士。
6: 我接通了，我想跟法律专家葛老师，我想问一下子，我们家那个孩子，我家那个我这老头弟是黑龙江的。我老头没了，这个地现在确权没确上权，因为我家闺女能，他这闺女能不能继承他的地呀、啊？
1: 嗯，
0: 老头没了。
6: 啊，我老头没了，就是前年没的。完了，
0: 跟谁在一起分的地呀、
6: 啊？他的地在黑龙江呢。他在家，他是
1: 高女士，你听咱们说，当时你这个老头儿，他二轮土地分这个承包合同和谁在一起呀、
6: 啊？他和他弟弟，两个弟弟。
1: 他们是三个人，哥仨在一起啊？
6: 哎，对他们哥仨在一起，完户口搁咱这儿呢。
1: 嗯。
6: 户口搁咱这儿，完现在确权，就是我们这不他没了吗？完这确权我们这就没给确上，没确上权。他们就那他说
1: 听明白了，你听咱葛老师说，嗯
6: 啊，那你说吧，
0: 嗯，就是这个，你这老头跟他那三个兄弟在一起分的地，你老头要没了的话，那这地就归他那俩兄弟来了，
6: 他那
0: 俩归他那两兄弟了，
6: 他那个户主吧，就是合同上户主是他，
1: 是高女士，就是嗯，
0: 机构人的地呀，
6: 啊。
1: 你那合同上除了他这俩兄弟还有其他人没？
6: 没有，就他俩兄弟，这就他俩兄弟。
1: 他俩兄弟还在不在了？
0: 三口人的地吗？
6: 他俩兄弟在，他俩兄弟都在，因为这回确权、他俩兄弟都去了，就差我们这个没去上。
0: 对，你去对了，你就去不上呗。你那地就归他俩兄弟了。
1: 嗯，就是你老头去世了，他的地由他两个兄弟来继续公种啊。
6: 继承公证那不是那我家姑我这他的闺女能不能继承他的地呀、啊？
0: 继承不了，
1: 不能、
0: 这个、
1: 土地不能继承，
0: 法律上不能。
6: 啊，他闺女继承不能，那他这啊，各个闺女还继承不了他的地呀、啊？
1: 土地不能继承，高女士。
0: 可以继承他家产，可以继承他存款，可以继承他的车牛马，但是土地继承不了。
1: 嗯。
6: 完了。这嘎子也没有，这嘎因为这嘎没他这嘎没分着地，他让我这我找他。
1: 高女士、咱们已经给您说的很清楚了，您还有其他疑问没？
6: 没有其他别的。
1: 哎，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99和8581-5700空线。大家可以抓紧来拨打，我们来迎进，这是榆树的穆先生哈，你好穆先生。
7: 对，你好。
1: 你好，请讲。
7: 我就想咨询一下这个土地。
1: 嗯，您说具体什么情况？
7: 我这个就是老人这个都确权的确权证上了，就是死挺年年的了，确权证都确上一块了，完了他是出生现在就是想抽回这俩老人的地。
1: 嗯，你这俩老人他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是他俩单独在一起啊，还是跟谁在一起？
7: 啊，就是那个二轮土地承包那什么啊？
1: 嗯，合同，嗯。
7: 啊，合同那是，他那是不是是，我也不知道，他那前人那是他儿子抓的，就抓到一块儿了。那台账后期说整出两台账来。
1: 两个台账，老人和孩子是两个台账，是不是？
7: 对对对。
1: 嗯，然后但是土地确权确到一起了，现在村上想按整户消亡就收回老人的地呗。
7: 啊，对。
1: 嗯，咱问问葛老师。
0: 哦，那你们家有没有合同啊？
7: 就是那个 就
0: 最早的合同对，三十年不变的合同。
7: 那个没有啊，没说没听说。
0: 你们那个村呢，还是你们那些地方都没有合同啊？还就你家没有啊？
7: 没有，就本地哈，就是以台账。
0: 那你要是没有合同，就以台账为准，那你是不是俩台账啊？
7: 啊，那这个就确权证上确一块也不好使呗。
0: 对啊，因为你这一开始就是俩呀。你合的话，你得合在一起是后来确权的。你没合的话，直接确在一起，那只是说你工作上简便了，但是你户没合在一起呀，没合户啊。
7: 啊，不是，就现在确权证都确到一块儿。
0: 对，你要是合户，你得跟村上签合同，由你们那跟老人在一起签合同，作为合同的承包方。要么啥呢？你的台账上写明白，将他的台账的地拨到你家的台账上，把两个台账合成一个台账。你都没有这个程序，那村上呢，只是给你那个确权的时候，工作方便给你确在一起的。
7: 啊，
0: 村上不认可的话，那你这事儿就不作数。
7: 但是就是，那天抓球前就是他儿子抓到一块儿，内心的时候没，那天老人都死的不知道说，好像是没有说是俩台账的，这是干啥的？
0: 那你抓球抓在一起，他应该是在一起，那你的台账他不应该分成俩呀？给你分成俩了，这么多年你也没几笔亿啊。
7: 但就是老头抓完地，老头也没动，都是他儿子动的。这些年这村上这些集体成员的也都知道，始终就是他儿子动。老头一年没动过、
0: 那支补呢、
7: 这地吧还啥的，老头地吧跟他儿子都在一块儿呢，就是没说是单独是这嘎一块那嘎一块儿。
0: 但是你现在来看呢，你这证据里头人家村上要能拿出台账，也是老台账，当时也不是造假的，那你怎么推翻他呢？你推翻不了啊。
7: 但是我看他那台账，我上那村里去的，但他那台账，
1: 穆先生，只要台账有证明他们两个是两个台账的话，那村上就可以按整户消亡把地收回。
7: 你听我说，就是乙方是他儿子签的字，这个算不算了？
1: 乙方是他儿子签的字什么意思？你得说清楚啊。
7: 就是那个那时候那前不是有个发包方吗？有个承包方吗？那承包方是
0: 他儿子做户主呗，做个户主来签的字儿，是不是？
7: 对对对，他儿子签的，乙方。
0: 那个什么呢？在台账上，是他儿子签不签字？
7: 那个承包方是他爹签的，但是完了下面不还有一栏吗？有个乙方是他儿子签的，完代表方是他爹签的。
0: 那在什么上面签的？
7: 乙方就那顶就写着乙方有个代表方，代表方是个爹签的，乙方是。
0: 他说你是在什么上？你说签字这个文件是什么东西？是个合同啊，还是台账啊？
7: 台账上。
0: 那不就你们都认可了台账分开了吗？你们不也知道了吗？还签字了。
7: 啊，就是那我就是属于认可。
0: 你这不知道是俩台账吗？对不？
1: 那你这一说完之后，那你更认可了。
0: 过时了吗？这不？
1: 没法找了啊。
7: 那行，
1: 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现在呢我们是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为大家全线开通了哈，大家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我们看到还有朋友说这个打不进去哈，咱们节目呢开通的是三部热线，大家呢可以换着打。那现在呢我们是0431-8581-5799和8581-5700是空线的状态。大家如果有这个动物疾病啊，以及咱们法律啊、政策呀、还有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99 8581-5700来进行咨询哈。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您可以在微信的右上角加号呢，添加号码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那本节目呢是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是零四三幺 0431-8430-8888 0431-8430-8888。我们看到还有朋友问说晚上有直播吗？我们的直播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点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哈。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通话的杨先生。你好，杨先生。
8: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8: 我想问一下子土地的政策。
1: 啊，您说一下具体什么情况？
8: 有一个老爷子来的我家地，他想下轮环保完了的话，他包给我种。那个他想签长期签合同，就是签承包期30年嘛。
1: 嗯嗯。
8: 签30年合同，这个行不行？
1: 他的那块地还有谁的呀？除了这个他的名字，还有谁呀？
8: 还有他儿女的。
1: 他儿女的哈，咱问葛老师，这种能不能签这样的合同哈？
0: 嗯，那你那个当地延保完事儿没？
8: 没有呢，这不是快了吗？到年底就延保吗？
0: 哦，那你这个，你最好的话是等他那个延保完成了，你再跟他签。签的时候呢，嗯。去这个有地的人员都得来签字。还有啥呢？你这个30年到底这个，你最好不跟他不断的不办那个什么承包啊，这个合同，你看看跟他商量看能不能办那个转让，就将他承包经营权转让给你。
8: 啊，
0: 这样式的话，嗯，这个办完了这个转让，这个第一年在30年之内就跟他没关系了，就归你了。
1: 嗯。听明白没？
0: 嗯
1: 嗯，
8: 假如说，不到30年，这老爷子要没喽，这个地，我给钱一次交给他了，我还可以继续耕种吗？
0: 可以啊，刚才不解释吗？你让有地的人员都来签字啊。
1: 嗯、
0: 这样式的话，这个老爷子没了的话，这承包经营权就归其他人了。那其他人他也签字了，他也不能那个要回去。
1: 嗯，
0: 是吧？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你刚才说那个，没给你解释，就是说这个他没到这个，延保是不是？你现在就想签合同？
1: 嗯，
0: 那你要现在签合同的话，
8: 不现在签，就是这不是快
0: 啊、
8: 年底了吗？年底，延保以后再签。
0: 啊、那就行，那就不用解释了，延保以后签更把握。
1: 嗯，
0: 那你就看看这种那个什么呢？最好跟他办转让。办转让的话，得跟他签完了这个转让合同，其他有地的人员都来，然后到村上，经过村上同意，再到乡的经营管理站来去办备案。这样子的话，这个转让完成了，对你是有保障的。
1: 嗯，
0: 他家人都没了的话，这个地也都归你。
1: 嗯，听明白没，杨先生？
8: 那个还有一个事儿，那听明白了，就是我看。就是民《中华民国民法典》上啊，土地承包那个有那条规定吗？不个人允许个人转包或转让入股投资的吗？允许个人不有这个权利吗？
0: 嗯，你想说啥呢？
1: 嗯，刚才老师不说了吗？可以转让或者转包给你啊。
8: 那不还得他家人都出来签字吗？
1: 对，因为那些土地不只属于这一个老年人的呀，他其他人也有土地份额呀，所以这些人都得签字，你这样不更稳妥吗，杨先生？
8: 那个法律上有那条规定，允许个人转包啊，就是炒股的。
0: 对，这个允许你个人转包。就是这地承包给你那个承包到户了之后，这地不就归你们个人了吗？
1: 嗯，
0: 归你们个人了的话，那你每个人都有份儿，对吧？跟你签字的人不都是每个人都是人吗？
1: 嗯，可以。
0: 让他们家里头每个人都来签字，每个人都有权利转包、
1: 嗯。
0: 我跟你说的也不冲突。
1: 杨先生，咱就不纠结这些法律条款了，咱就针对你这个事儿，你想租人家地，咱老师给您最好的建议，咱们怎么签这个合同，然后签成最好签成转让合同，然后最好是他们家所有人都签字儿，这样对您是有利的，听懂没，杨先生？
8: 是对咱有利，但是 这老爷子有点顾虑，他不想让家人掺和，就想他个人钱。
1: 那如果说以后就说这个。

0: 土地老人去世了，那其他人家子女什么的说我不承认这个转让给你了。
1: 嗯，一个是这个，还有啥呢？你一种地人家就知道了，然后人家在那个发现了之后人家可以撤销啊，那你凭啥我们大伙的地你一个人就可以包出去了、
0: 嗯、
1: 我们就不认可这事儿。
0: 到时候你这
1: 搅黄了，
0: 嗯，到时候你这土地合同都是无效的了，是不是老师？
1: 对，他可以撤销，他们也不认可。
0: 嗯，听明白没杨先生？
2: 是，我听明白了。
0: 嗯，
2: 但是这个事儿因为法律规定是不是有那个冲突啊？
0: 没有冲突。
2: 哦，你听我说，人各法律规定个人有权。
0: 杨先生，您说这个个人这块土地它不是他一个人的，如果说这块土地是他一个人承包的那可以，那你不说他这个承包合同上还有他的子女吗？
2: 那你不全包他那个，不全包的就包他那一份儿。假如说
0: 不允许
1: 互为单位买的，
2: 他家一场地他分到一亩他就包。
0: 杨先生您听咱们说，是按户来的，不是说像您说的我就包他个人那一亩，这个是不允许的，不行的啊，不受法律保护啊。
2: 那法律写那个允许个人那个怎么理解，允许个人转包啥的。
1: 哦，刚才不你解释了吗？
0: 嗯，
1: 你每个人都有权利，你这权利是可以往外转包的。像刚才咱们那个主持人跟你说了，这地要是归你一个人的时候，你个人就做主了，对吧？你个人往外转包。你要是归那个两个人的话，这一户有两个人的话，那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的权利。
0: 就是这个和您理解的法律条款它是不违背的。您再放下电话，再理解理解杨先生啊。好嘞，咱们节目时间有限，就不再跟您重复了。咱们来继续迎进，这是东风的郑先生。您好，郑先生。哎呀，郑先生掉线了哈。那我们重新连线一下郑先生，我们来迎进九台的宋先生。您好，宋先生。宋先生，电话接通了，请啊，九台的朱先生，您好，朱先生。
3: 哎。
0: 哎，请讲，有啥问题？
3: 我是要养牛事。
0: 养牛啊，牛咋的啦？
3: 我牛那个牛还有一个多月下来了，是有那个针，就是管牛犊下以后管拉稀的药吗？
0: 嗯，就是他这个母牛还有一个多月下小崽啊，然后用不用打这个管牛犊治拉稀的药，用不用提前打，是不是这意思啊？
3: 对对对。
0: 嗯，咱问问张水印老师。
4: 你听点个啥？这个吧，就以前这个牛啊，都管拿出拉稀。是由于细菌感染的，还是由于这个病毒感染的啊？不同的种类的病也引起来的，预防药是不一样的啊，
3: 是吧？
0: 嗯，
4: 啊，所以你把自己这个，你是养多少年牛了？
3: 就一个，这个还有一个多月下。他说有那个管那个打上针牛犊以后不拉稀，打牛犊、
4: 就一个吧，你不用买药，你把那个母牛下犊和牛犊牛那个待的地方，这几天好好消消毒，把卫生整好了，就可以了。
3: 不用打针呐？
4: 啊，不用。你打针，那个特别是你这个抗生素类的药，肿瘤可能要建立这个正常的维生态啊，你用抗生素类的，它建立不起来啊，可能消化不了啊。
0: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我们来抓紧时间迎进下一位哈，这还有一位是东风的郑先生，你好，郑先生。
5: 哎，你好！
0: 哎，抓紧时间说一下您的问题。
5: 我五场地土地确权证写两场地，那三场地完了就提前，我看合理不？
0: 嗯，您这个20土地承包合同是多少地呀？
5: 五场来地。
0: 20土地承包合同是五场多地。
5: 啊，对对对。
0: 土地确权证呢？
5: 确权证那些五场来地。
0: 啊。也五场多地，然后现在是收您什么钱呢？
5: 车外地钱，这么事儿。
0: 那村上以啥认为你是车外地呀？您那个20土地承包合同上也是五场多地，然后，土地确权面积五场多地，您现在种的多呀？
5: 这么

0: 您现在实际种植面积是多少？
1: 这么事
0: 儿。您现在实际种植面积是多少？
1: 屋上来的。
0: 实际种植面积。
1: 哎，对对对，种植面积。
0: 就是您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上也是无上多地，然后土地确权也是无上多地，实际种还是无上多地。
1: 那个确权证没给填那些，没给填那些。
0: 确权证上是多少？
1: 两晌多地。
0: 两晌多地，您确定二轮土地承包合同是无上多地呀？
1: 哎，对对对。
0: 那确权两晌多地，那你为啥那个时候就认可了呢？
1: 那咱也不懂啊，全他妈给填的，咱也不懂啊。
0: 嗯，咱问问葛老师。
2: 嗯。那一个是，再就是你们那个村上的这个确权方案，你了不了解？他是按照土地确权呢，还是按照你实际种植面积确权？按合同还是按照你实际面积？按哪个来确权呢？
1: 哦，
2: 这你了不了解？
1: 啊？
0: 按照什么确权的？你们村上当时？
1: 都大伙都确权的，都确权的，都一样确权的。
0: 按照啥确权的呀？
2: 哦，
1: 那我也不懂啊，反正都政策下来了，大伙都全确权了地啥的。
2: 嗯，行，那咱这么说吧，
0: 嗯，
2: 你现在小水有土地合同啊，是不是？
1: 啊，有有有有。
2: 嗯，按照咱们这个民法典呢，还有咱们这个法律规定，就是咱们这个土地这个权利，它是通过跟村上签订合同而取得的这个权利，这个承包经营权。因此呢，咱们最原始的权利凭证，也就是唯一的权利凭证，就应该是咱们这个土地承包合同。你现在土地承包合同上要是说是无产地，你现在呢就可以拿着土地承包合同跟村上去主张权利，只要是合同内的都是你合法面积，跟确不确权、确权多少没有关系，我就不参加确权，你也不能全给我算村外地吧。因此呢，
1: 对对对，
2: 你有合同，你按合同说，你按合同说话就完了。
1: 哦哦哦，
2: 嗯
0: 嗯，听明白没？
1: 啊，听明白，听明白了。
0: 嗯，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好，那看看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不再继续为其他朋友解答问题了。大家有问题也别着急哈，可以在明天中午的12点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也非常感谢今天做客的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有我们的张守业老师、葛佳元老师、李社潮老师。大家有问题可以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关注节目，明天见。
3: 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4: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5: 基于错误认识做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做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4: 嗨，大家。 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23日，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迎来秋分节气，同时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秋分，昼夜均分，秋意正浓，天高云淡，硕果飘香。春种秋收，岁五丰成，致敬每一位辛勤耕耘的劳动者。愿人间岁岁丰收，山河年年安康，不负耕耘，不负时光。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品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6: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9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

0: 即将进入的是胃食，胃食小肠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斤。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5: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可听可看，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搜索“乡音吉林”来看同步的视频直播。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过程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晒出您位置的所在地，来助力我省乡村振兴的发展。中秋遇国庆，双节喜相逢。那在这样的一个双节假期，来自于吉林北国风光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旗下的喜连城京剧艺术公园，包括关山局、乌拉老街、朱雀山、东大望山等五大景点啊，也是联动上新。梨园国粹、国风雅集、千人太极以及山体的激光秀、天文馆的这样的一个观星轮番登场，可以说为我们吉林的市民包括游客端上了一桌丰盛的假日文旅大餐。
4: 哎呀，说到这个吉林市哈，这两年真是文旅热，大东山水迎天下。而这份节假日的文化大餐哈，你看喜连城公园里面，大家知道在吉林市的喜连城可以听京剧，而且这个中秋佳节哈，坐月饼、逛博物馆，还有咱们关山局有这种国风雅趣，还能品上新的深茶饮，包括咱们乌拉老街的千人太极以及秧歌争霸赛热闹开演。哎，到了晚上的时候哈，咱们也是安排的满满当当的，在朱雀山山体激光秀无人机演出更是把节日的氛围给拉满了。那今天这跟大家也是做一个来自吉林市哈，咱们假期游玩的好攻略。咱们这个假期在吉林市应该怎么玩，怎么玩的尽兴呢？咱们今天就特别邀请到吉林北国风光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赵梦雨，化身咱们吉林文旅推荐官，带领大家解锁双节假期到吉林市的精彩玩法。你好梦雨，先跟视频端的观众朋友、顺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6: 你好，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5: 其实刚才提到了我们这个双节当中哈，我们来自于北旅的这份好的一个假期攻略，真的是让我们觉得是特别特别的向往。而且刚才介绍了今年的中秋和国庆是双节叠加，那我们北旅公司旗下的五大点位可以说是联动推出了系列活动，也请孟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整体的策划思路是什么，想给我们的市民和游客呈现一个怎样的假日文旅图景呢？
6: 对，今年的中秋呢，国庆是双节叠加，那我们统筹喜连城京剧艺术公园、关山局、乌拉老街、朱雀山、东大望山啊，这五大点位，整体思路呢，大概都是以文化为内核，山水为载体。那通过京剧公园，我们把国粹；通过关山局呢，把人参啊；通过这个乌拉老街，把满族的这个民俗文化啊；还有咱们朱雀山晚上的无人机表演，就是咱们的科技文化，还有东大望山这样的有一个天文科普的五大本土特色的一个资源的整合，我们整体会打造成一个分年龄段、分场景这样的一个文旅产品。
5: 刚才提到了五大点位联合这个整体的一个策划，而且分不同的点位、不同的年龄段，包括也整合了白天和夜间两大资源。
4: 哎，其实说到吉林市哈，咱们无论是透过自驾还是坐高铁，好多的朋友都说又好玩又好吃又好逛。
5: 对，
4: 而且呢，尤其是这两年围绕咱们大东山水的一个主题哈，无论是咱们这个游玩啊，包括文化的体验感也是不断的提升。你看喜连

0: 城的青趣艺术公园、关山渠、乌拉老街、朱雀山，还有东大望山都各具特色。那也问问孟宇，咱们怎么做好这样的差异化的文旅布局，避免一系列同质化的文旅项目呢？在这个方面，咱们是怎么思考的？
1: 我们是坚持一景一址一主题，那依托各个点位、各个景区它的原生资源，然后错位分布，那避免项目的重复。像您刚才说的喜连城，那我们就是主打是一个国粹，也就是京剧的文化。那关山渠呢，我们就聚焦在人参的康养啊，加上我们的国风雅集，包括乌拉老街。乌拉老街呢，它是满族的文化，那我们就充分的挖掘了一个满族市井的民俗。像朱雀山呢，主打的就是山水。那我们在夜晚呢，我们就加上了无人机和大型的一个山体的激光秀。那东大望山呢，是我们一个天文馆啊。目前呢，我们就是也是做了很多这些天文的科普的之类的研学。那五大点位呢，都有各自的核心的 IP， 等于是业态互相都在互补，形成了一个整体的国粹、康养、民俗、光影、科普不同线路的这样一个体验。那游客每到一处都可以感受一个新鲜不同的场景，不会出现审美疲劳。
2: 你看五大这个点位各具特色，同时呢，其实在我们整个的这个北旅围绕着双节的这个文旅项目的一个策划过程当中，其实五大点位同样呢也是相辅相成，既让大家看到不同点位的特色，同样呢也看到我们整体的一个策划的一个方案。那从日程上看，其实我们的整个活动是从9月24号，也就是从明天开始啊，一直持续到10月7号，横跨了中秋国庆两个节点。那在这个时间节奏上我们是怎么设计的，具体也帮我们好好的分享分享，孟宇。
1: 行，可以的。你像今年的中秋节就是在国庆节之前，那中间呢只是间隔了3天，所以我们的整体的预热期呢就是在9月24号开始。9月24日呢首轮启动咱们的一个预热，然后中秋前后我们就推出了赏月、国风还有月饼 DIY。像我们的喜连城京剧艺术公园还有关山渠都有这个月饼 DIY 的这样的活动啊，外地游客和本地游客都可以去亲身体验一下。那完成中秋节之后啊，我们这慢慢就向国庆过渡了。那国庆期间呢，你像10月1日至3日，我们的朱雀山每天晚上啊7点都是有一个大型的无人机表演，还有一个山体激光秀。那10月1日至7日各个景区同也上线了很多国庆的活动，包括民族一些赛事啊，大型的这个光影的演出。那中秋国庆两个时间段主题都非常清晰，也热度呢同样也是层层递进的这样一个关系啊，可以兼顾我们这个家庭短途游还有外地游客这个长线游玩的路线，都是可以兼顾的。
0: 你看这次的时间跨度真是给大家哈，在吉林市的游玩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节奏与规划。这次啊，我们双节连在一起哈，中秋加国庆。你看，无论是从9月24号中秋节的前一天开始，跨过中间的这个3天，我们也能很好的在咱们这个主题当中去找到哈自己特别喜欢的一种 IP。尤其来到吉林市，大家一定会了解到哈喜连城京剧。那么喜连城京剧艺术公园这一次也是主打咱们梨园揽月国粹中秋，是咱们双节的哈一个超级 IP。 包括还有免费的制作咱们的饼皮月饼京剧演出，最我觉得特别有看点的哈，还有咱们公益的一个京剧的课堂。因为很多的青少年，我包括想去了解当地文化京剧文化的咱们这些爱好者一定会有所收获。咱们为什么会在咱们京剧这方面做一个核心的IP， 这个设计当时是怎么构思的呢？
1: 因为吉林市啊，其实是京剧的第二故乡啊，是牛子厚创办的这个喜连城社这样的一个发源地啊，所以吉林市呢，既然是京剧的第二故乡，那我们最近这几年打造的这个喜连城京剧艺术公园，主打的就是以这个国粹为文脉为根基。那京剧它同样啊，它不只是舞台的表演，它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载体。那我们把京剧和中秋结合起来，也是有一个团圆的这样的一个象征。通过咱们的实景演出啊、演绎，还有像您刚才说的我们的公益课堂啊、月饼制作等等这些亲民的活动，让国粹呢可以走进老百姓的生活， 不光是老人可以回味经典，也有很多年轻人喜欢国风，感受国粹，包括让现在的小朋友啊，都有很多都在学京剧，去接触这种戏曲的启蒙啊。用这个专属的 IP， 我们也可以打造这个省内独一份的这种梨园中秋场景，这样也可以起到一个传承本土百年文脉的这样一个作用。
2: 嗯，梨园中秋哈，听起来就让大家会觉得说，文化味儿满满。那刚才在这个孟雨介绍的过程当中，尤其对于我们的老年的一些朋友，大家喜欢听京剧，这一次呢就可以走进我们吉林市的喜连城京剧艺术公园。而对于孩子们，如果说想学京剧的话，公益的京剧课堂给大家带来很多的一些特色的一些课程的一些设计。想问一下孟雨，你看我们的这个公益的京剧课堂可能已经开展了很多期很多次了，我们很多的小朋友当走进这个课堂的过程当中，大家的这个感觉怎么样？当学了一堂课之后，他们的收获是不是也是很多呢？
1: 对，现在小朋友呢可能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我们以为小朋友会喊苦啊，会喊累啊，会觉得这个学的会不会很枯燥很乏味，但是他们通过这个公益课接触了之后，哎，都表示了很浓郁的这个兴趣啊，有的还专门去找这种京剧的培训班，他们觉得这种呢文化是应该传承的，包括他们的家长也是因为喜欢京剧才让孩子来感受的。
2: 嗯，哎呀，这份文化的传承，包括这个国粹的一份传承，对于孩子们来说，我真的觉得说，学会之后每一天唱两句特别的幸福。
0: 对，其实你看现在我们都说怎么样让这些有历史传承有文脉哈延伸的咱们这些老艺术焕发新的生机，让更多年轻人能够参与其中体验出来，我们都做国潮青年。而这一次呢，咱们说这个月满关身哈，我觉得不仅是让大家能够更好的在体验当中去找到咱们这种古老的文化传承，还能够焕发一些新的生机，焕发一些新的一些创意和 ID。 也问问孟雨，其实这两年咱们在做这些主题的 IP 文化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会更多的倾向年轻人带给我们的一些创新意，包括他们在反馈当中你们得到了哪些在文旅设计上的一些及时的反馈嘛？也跟我们分享分享。
1: 嗯，是的，是的，现在的文旅可能跟过去不一样了。过去可能我们走到哪儿啊，看一看风景，现在更多的呢是体验感啊。现在很多年轻人就出游也不再是只满足我要看风景，更注重的都是参与感和氛围感这样一个社交的属性啊。就包括我们的关山局啊，关山局现在我们中秋呢设立了很多活动，包括猜灯谜呀、灯笼 DIY 呀、登台背诵这个朗诵的诗词啊，跟中秋相关的，这样呢就可以使游客不再是旁观者，而是参与者，这样他就可以感受到这个当下的氛围并融入进去。而且我们当下布置了很多打卡的点位，也特别适合拍照打卡留念啊。这种自带视频传播力度啊，他们年轻人会更喜欢一些。
2: 确实是哈，对于我们现在很多的一些出行的一些游客，大家如果说只是来到景点，来到我们相关的一些文旅的项目，只是走一走看一看，像原来走马观花似的去这个浏览一下，可能最后我们在这个回忆当中只是几张照片而已。但是呢，当我们有这么多的一些核心的一些沉浸式的体验的过程当中，才会让我们很多的一些游客有印象深刻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当再次回味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要提到我们的这个喜连城，大家可能会说，哎呀，我当时在那儿还学了一段这个京剧呢，或者说我们看了哪一段演出让我们的印象特别特别的深刻。所以说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一些文旅项目的一些设计，围绕着这份体验感带给大家很多的一些回忆感。那其实说到我们的这份体验，在我们的深情厚谊的活动当中哈，还有一个设计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有巧思，就是中医市集。你看秋天的时节我们都说秋燥，在这样的一个深情厚谊的活动当中上新了秋润养生茶。问问这个孟雨哈，围绕着我们的人生文化，包括我们的文旅消费，怎么样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合，在这样的一个体验过程当中，想给我们的这个消费者游客到底带来什么，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的这个设计的一个初衷。
1: 嗯， 像在这种轻松雅致的氛围下呢，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浪漫的气息。那同样呢，它就是很切合年轻人这种解压呀、社交打卡这样的需求。那包括现在的年轻人啊，也很注重这个养生和养身了。那我们打破这个人参它只是补品和礼品这样的一个传统的印象啊，我们可以走在文化的先行者，把这个人参带进生活中，就是体验一下这个人参的茶饮，包括我们中医这个市集免费科普人参的一些养生知识，让游客可以更好的读懂人参文化，品一品咱们这个养生茶啊，了解一下这个人参的功能功效，然后同样呢也是用参茶代替奶茶这样一个属性，方便旅途中饮用，再搭配咱们潮流的这些网红景点啊，可以使它一些打卡联动留念，然后这样呢，人参做成一些小摆件儿，做成一些茶饮，使年轻人和人参深度绑定，让特色资源转化成这个文旅消费的这种动力。
0: 对，刚才特别去提到，这也是咱们吉林哈这两年围绕无论是人参高质量产业发展，还是说咱们这些特色好物的一个很重要的消费场景。其实吉林市这两年的文旅哈，我们会看到真的是这种深度融合做得特别的好，无论是在消费场景上，还是说我们在很多的一些消费的包括展会当中的呈现上。那也问问孟，其实不仅是人参，包括围绕吉林我们说这些特色产业发展，是不是我们吉林市在文旅做这方面的一些打造当中会特别注重哈咱们这些本地特色本地企业，包括本地特色发展的这种深度融合，不仅是人参，包括方方面面都是带有本地的一些特征呢，在这个方面。
1: 对，是的，就像我说，我们这个五大景区每个 IP 主旨不一样，是一个意思啊，都得根据我们当时啊当下是什么主题，然后我们去推出特色的一系列的活动，然后去深入绑定，可以使游客呢感受到其中的这个氛围乐趣。
2: 所以说每一次哈，在这个长假的过程当中来到吉林市来感受北旅的这些文化的项目文旅的项目的过程当中，大家都会看得出来北旅的这份心意的一个体现。不同的时间点我们就会根据当下的这个热潮我们去来进行设计。而说到我们的这个整个五大点位，刚才提到了几个，还有一个呢就是乌拉老街，这是我们满族特色极具的一个代表性。那在乌拉老街当中，我们有千人的太极表演，包括国庆的秧歌争霸赛等等等等哈。那通过我们这个乌拉老街如何的联动我们满族的四合院，包括让大家能够吃上一顿热气腾腾的乌拉火锅，这些特色的资源让我们的人气也变成消费，在这方面我们的精心设计我们的妙处都在哪儿呢？
1: 那你像我们的乌拉老街，它的地域呢比较宽广，就可以适合承载这些千人表演的这样的场地。然后包括我们这个秧歌争霸赛啊，也是国庆期间呢每天都有不同的秧歌队，然后一直到我们决出来胜负，所以这样的一个活动就特别适合在我们这个满族的这个乌拉老街来举办。像大型的民俗活动它负责聚人气儿，那我们顺势呢就规划了整个的游览的动线，把展演的场地和乌拉街区包括美食街区打通，这样呢游客看完了表演，看完了太极啊秧歌啊，就可以参观咱们的乌拉三府乌拉老街，体验一下满族非遗。那逛累了呢，同样可以品尝咱们的乌拉火锅，还有满族特色的一些小吃。那通过整体的看民俗看展演逛古建逛非遗品尝特色美食，再加上选购文创礼品，这样一个完整的游玩线条，延长这个顾客停留的时间啊，就可以把氛围的流量转化成咱们街区餐饮呐、文创啊、消费啊这些一个量化。
0: 其实说到这两年哈，你看这个文创作为我们在文旅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亮点的一个小切口，因为好多的朋友会发现到一座城市你要想了解它，或者说带走一点哈对于这个城市的印象，一定是买一点这个周边。
2: 对，
0: 哎，其实说到吉林市这两年的这个文创做的也特别的好，刚才去说围绕这个乌拉街乌拉火锅特色也好，包括咱们关山局啊还有喜连城啊，咱们在文创上这两年有哪些亮点吗？
1: 有很多。你像我们京剧公园呢，我们就有京剧为主题的一些文创，比如说冰箱贴啊、书签啊这种。然后像我们的人参啊，观星菊的用人参做成了一种相框摆件、还有也是一种冰箱贴，还有就是用它做的一种人参的小制品、小摆件，可以随身携带的那种，就很方便。啊，包括我们啊，乌拉老街啊，做了一些跟满族相关的一些，也是有冰箱贴，也有一些咱们东北菜啊，每一个菜是什么菜，比如说锅包肉啊、地三鲜呢、做成这样的一个冰箱贴，然后咱们南方的朋友来呢，就可以带回去了。
2: 刚才在孟雨在介绍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在脑海当中还在想呢，你说我们这些冰箱贴哈，就说到咱们的乌拉老街、要能做一个乌拉火锅的这个冰箱贴多好，看着就让人觉得说热。啊，也有是吗？
0: 嗯，
1: 对，也有。
2: 嗯，就是看起来就会让人感觉到日子就是热气蒸腾这样的一个感觉，而且看到我们这样的一个乌拉火锅的这个冰箱贴，我们就会好像似曾回到了乌拉老街，品尝这个乌拉火锅相关的这个味道的
0: 呈现。最好还有一个带味道的那个麻酱冰箱贴，就是那个老式的，必须得乌拉火锅配那个麻酱。
2: 对，还里边得放点这个红方和这个韭菜花等等等等。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继续邀请到北旅公司的赵梦雨。围绕着我们这一次哈，在双节的过程当中，大东山水迎天下到底给我们带来哪些新的一些文旅的一些设计，来到吉林到底怎么玩怎么吃，稍后的时间继续邀请到孟雨来给我们进行介绍。

0: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19: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8: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9: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20: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今天与大家共同分享的呀，大东山水迎天下两节期间，围绕我们中秋和国庆，那咱们吉林市北国风光旅游开发有限公司都有哪些好的文旅呈现要带给大家呢？继续有请孟宇来给我们介绍哈。你看，咱刚才说了喜连城的京剧社、乌拉老街上的哎，咱们这些热闹蒸腾。还有吉林市必打卡是哪儿啊？朱雀山。
21: 对，
20: 这次围绕朱雀山啊、咱们的这个千古恋有一个大型的山体激光秀无人机的演出，科技赋能文旅这两年真的是有很多的一些新花样哈。也问问孟宇，咱们朱雀山这次文旅 IP 有哪些新亮点、新呈现，也给我们介绍介绍。
22: 嗯，好的。你像我们这个朱雀山大型的千古恋，那它呢就是一个实景的演出，是我们一些演员去用他们的肢体啊、舞蹈啊表现咱们这个朱雀山的一个主题。那一般像咱们传统的山岳景区啊，大多数都是白天比较热闹，但夜晚留不住人。那我们呢利用山体自然的实景，用激光和无人机去演绎这样一个本土的故事，用数字科技呢赋予山水新的生命力， 震撼的山体激光秀和无人机编队的表演，它视觉冲击力就会很强。那是本次双节一个极具辨识度的夜间的王牌项目，这样呢既能吸引年轻的游客前来打卡，也很适合全家一起观赏，可以补齐江城夜游的短板，打造城市夜间的文旅地标。
1: 嗯，确实刚才像孟宇所介绍的，现在很多的一些文旅的设计上哈，只注重白天的这样的一个文旅项目的一个体验，但是到夜晚大家可能真的是想去感受我们吉林的夜生活也好，去感受我们吉林不同景点的这些独特的一个设计也好，但是呢这是我们的一个空缺。但是今年我们的十一包括这个我们的中秋这样的一个设计，让我们能够横跨了白天的一些文旅项目，同样夜间也带给我们很多的一些惊喜。那刚才文旅这个孟宇围绕着我们的这个喜连城的京剧公园、关山局、乌拉老街、朱雀山都做了很详细的一个介绍。而五大典韦当中还有一个让人很期待的，就是东大望山吉林天文馆，也是推出了免费讲解，包括环球影院科学的魔法秀、月饼研学、这个天文望远镜赏月等等等等这些活动。那通过我们的这个研学游的产品，在我们的设计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怎样的一个想法，包括围绕着我们的免费公益和我们的这个经营上哈，我们怎么做到一个很好的平衡呢？请孟宇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22: 嗯，像研学这类的产品呢，那我们围绕的就是科普扎中秋民俗这样一个融合的设计，那分年龄段设计具体的内容。比如说低龄的孩子呢，那就适合看一看科学魔法秀啊，趣味讲解，这样就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有意思的。那青少年呢，就可以体验一下我们的球幕影院，还有天文观测，啊，包括月饼的制作的研学。因为青少年嘛，他的动手能力啊，包括他对天文的一些了解啊，他都是可以掌握的。那把月亮的这个天文的知识和中秋的这个习俗相结合，做到寓教于乐。那同样呢，公益和经营上，我们采用的也是一个基础的普惠加一些增值付费这样的一个模式。比如说基础的讲解，定点定时的，那还有我们的科普秀啊，还有我们的赏月观测，这样可以预约免费开放。
20: 嗯，
22: 那承担了一下科普的公益职能。那像球幕影院啊，包括定制的研学团等这些增值的服务呢，我们就便于市场化的运营，用于付费的项目，那支撑我们的掌管的一些运营啊、维护啊、设备更新等等，那实现了公民啊、公益惠民，也实现了可持续运营这样一个双向的平衡。
20: 嗯，太好了。
1: 那刚才这个孟宇在介绍这个赏月的过程当中哈，今天一定要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提醒，也是透过我们这个在这个相关的一些 APP， 包括我们很多的一些这个推文当中看到了，今年的这个圆月是在正月十应该是8月17、嗯、叫十五的月亮17圆，
20: 对
1: 对，所以在这一天哈，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东大望山，利用我们的天文望远镜好好的赏赏月，看一看今年最大的圆月是什么样子的。
20: 对，其实你看哈，我们刚才围绕咱们吉林市的在文旅这个方面哈，特别具有代表性的我们可以说提前游玩了一遍，替大家去看一看亮点在哪儿。而且我们也发现啊，在日程上来看，其实咱们不少的一些活动安排从时间上来看是在傍晚和夜间的。我们知道现在好多哈朋友这个夜游美景，对不对？夜游经济也是特别的火热，咱们在这个方面有哪些布局和考虑啊？怎么去做好咱们的夜游经济？孟宇继续给我们介绍介绍。
22: 嗯，我们同步呢打造了很多多点位这种的夜游的矩阵，就比如说朱雀山，它是一个科技的光影的激光秀，加上我们这个喜连城夜场啊，包括关山局，我们有月下雅集这样的一个市集，还有乌拉老街，它有晚上呢有一些民俗夜市，那东大望山呢就有一些天文的夜间观测，属于一地一夜景啊，不只是这种灯光啊观景，还配套了一些演绎，比如说手工啊、美食啊、互动啊、打卡呀等等，这样多元素的业态。那我们延长了运营的时间，完善了这个停车呀、安保啊等等这些便民的配套设施，啊，使游客呢可以长时间的。那希望给市民和游客是展现一幅日夜皆美的这样一个江城美眷。白天可以赏文脉啊，可以研学、逛市集。那夜晚呢，我们就可以去观赏激光秀、观赏无人机、赏月色、品烟火。是游客沉浸式的体验吉林这样一个独特的秋日的魅力。
1: 围绕着我们的双节，可以说北旅做了很多的一些精心的一个设计，而且呢在双节的过程当中其实游客量还是很大的。那除了我们这些精心的一些文旅项目的一个设计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安全的一个保障也是十分重要的。在这一方面，无论是我们的安全保障，包括秩序维护，包括游客的这些服务方面，是不是我们也做了很多的一些精心的准备呢？孟宇。
2: 对，是的，一定是这样的啊。像节前呢，我们对全部的点位已经开展了全覆盖安全的隐患排查，那这样呢重点检修了我们的演艺的灯光啊、消防啊、步道啊，包括电力设施等等。那提前预判了客流的峰值，我们会制定这个人流的疏导预案啊。在演艺啊、打卡街区这样重点的点位，我们同样也会增设一些保安和志愿者啊，设置导览图和应急通道啊，我们同样呢也会增加一些咨询台，方便游客来询问啊，应急的这个医药箱，还有临时的停车场，这些便民服务的设施啊，我们也都是提前就已经制定好的。那我们也会联动当地的一些公安、消防、卫健等部门，建立咱们一个应急值守这样一个机制，全力保障游客的安全，提升整个的游览体验。
20: 你看，有了好的一个保障，才能够让我们游玩的体验过程当中哈安枕无忧，才让我们去畅玩的过程当中哈特别有底气，也有信心。其实啊，对于很多咱们省内的游客来讲，对于吉林市之前无论是自驾方方面面，这两年还是很方便的。那么也有很多是什么，是南方的朋友，因为作为吉林省的整个旅游来讲哈，无论是我们本地长春啊，包括其他吉林市，绝对是必须到的一站。
1: 对，
20: 那对于我觉得孟宇也是咱们吉林市的文旅推荐官，对吧？这样也给大家去做一个线上的组合推荐吧，咱们的打卡路线和游玩组合怎么样更好的在时间的匹配上，包括游玩的体验上能够有一个最佳的路线，也跟大家分享分享。
2: 好的。那如果说咱们省内短途的话啊，就比如说一至两天，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上午逛一逛喜连城啊，感受一下这个京剧国粹这样的气息啊。午后啊，我们可以逛一下关山局啊，了解一下人参的相关文化。然后呢，去乌拉老街品一品咱们这个乌拉火锅，逛一逛咱们乌拉老街乌拉市集，看一看咱们这个秧歌的表演。晚上呢，再回到朱雀山啊，看一下我们的山体激光秀，我们的无人机表演。这样呢，两日游呢就可以去东大望山，我们再研学一下，然后让孩子们对天文有一定的了解。如果说是长线的旅游啊，就比如说3天以上这样的深度游，那我们的时间就可以放慢一些节奏了，品一品江城的美食。比如说还是第一天我们去打卡喜连城，感受关山局。那第二天呢，我们就一整天的时间在乌拉老街啊，体验整个的满族文化，然后逛一逛我们的乌拉三府，了解一下这个乌拉的文化底蕴。然后第三天呢，我们再来到啊东大望山，感受一下我们东大望山这个天文的相关知识啊。这样呢，时间战线就可以拉长，也可以更多的时间来品尝我们吉林市的美食。
1: 那其实说到我们的这个游玩，刚才孟宇给做了一个很详细的一个介绍，无论是我们的短途游也好，还是我们的长线游也好，都会有相关的一些线路进行一个这个推荐。其实啊，来到吉林市不仅仅是来玩的更开心，同时呢，其实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要大家吃的也会更开心。在我们的吉林市有很多特色的美食，刚才孟宇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提到了几个，比如说我们的锅包肉，
20: 对，
1: 比如说我们的乌拉满族的火锅，还有哪些美食，比如说我们当地人哈特别喜欢的，无论是大馆子也好，或者是小馆子也好，今天在节目当中也请孟宇给我们介绍介绍，让我们大家感受到吉林的这份美味。
2: 是的，刚才说的时候我就口水直流啊。
1: 跟我们说一说，你经常或者是你的身边的人经常都会去吃一些
20: 本地人，
1: 对吉林市的哪些美食？
2: 对，那吉林美食真是太多了。像刚才说的，如果去到乌拉街呢，那首推就是乌拉火锅了，因为它的汤底是非常的醇厚啊，搭配着酸菜呀、山珍呐，就一个特别暖身又地道啊。还有乌拉街呢，还有一个满族八大碗是一个特色啊，大家去的话也可以尝一尝啊。那像我们说关山局啊，有这个参茶啊，东北嘛，我们现在也可以品一品人参啊，了解一下这个人参制品，现在是秋季啊，也特别适合这个滋补。那同样呢，我们有这个百年的老字号新兴园蒸饺，
20: 对
2: 啊， 对，新兴园，而且它的饺子是非常好吃的，包括它的锅包肉啊。来到东北呢，一定还要吃的就是铁锅炖了啊。
20: 而且啊，我再补充两个小吃啊，就我们去吉林市的时候哈、啊，还有就是像暑期的时候，我们去吉林市玩什么，得吃那个开江鱼，得吃鱼，得吃湖鱼。然后还有两样小吃，我发现啊，无论是在小红书的种草啊，还是说在很多的一些短视频平台上，包括这些美食的达人博主们都会给大家推荐什么呀？吉林市当地的这个炒粉和那个大的红豆饼，是不是？
2: 对，我们吉林叫的煎粉儿
20: 啊，煎粉儿，还有那个红豆饼，馅料特别足、啊。哎呦，那绝对是一个组合，说吃完那个煎粉和那红豆饼。
1: 对，还有一个就是，其实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来到吉林市，除了玩之后，带点啥？带点咱们特色的这个，应该是在新兴园旁边的
20: 福源馆吧？
1: 福源馆
20: 对，
1: 大家一定要带点我们的福源馆的这些美食，
20: 对，山楂饼。
1: 在路上大家可以这个吃一吃感受一下哈。还有其实来到吉林市我觉得还有一个推荐的美食就是我们的大冷面。
20: 哎呀，
1: 百年大冷面。
20: 还有一个是雪姨豆沙吧、啊、对不对，吉林市的那个非遗雪姨豆沙。
1: 对，也是我们的一个非常好吃的一个美味哈。
2: 东北菜啊。
1: 对，大冷面特别建议大家在这个中上午或者是下午左右的时间，其实在大冷面大家完全会感受到我们吉林市这样的一个非常有烟火气的一种感觉。很多我们的这个叔叔阿姨，尤其是叔叔们，在中午的时候一碗冷面汤带点这个小啤酒和小白酒，吃的嘎嘎香。
20: 我就是来吉林市哈，大家就这么理解，每天20000步打底，然后500GB 的大容量那个内存，我觉得是相对算是够用哈。
1: 对，而且沿着江边走一走，看上看一看我们的这个松花江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哈。那其实说到我们的这个五大点位，在今年的中秋包括国庆都有很好的一些设计。那在双节这个活动之后呢，我们旗下的这些景区还有哪些常态化的运营，包括升级的一些计划，未来会给我们的游客又带来哪些新的期待呢？也请孟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再和我们分享说一说。
2: 那像我们这个双节活动啊，它不是一次性的那个短期活动，像结束之后呢，我们这几个点位也将保留它的核心特点啊，会常态化的运营。那喜连城呢，会持续的开展戏曲贺堂和这种国风的活动啊，包括京剧的这种演出演绎。那观山局呢，它会保留这种人参康养啊雅集的这样的一个体验。那乌拉老街呢，就是常态化的，它就是非遗的一些展演，还有特色的市集。那同样，朱雀山呢，我们也会深耕这个夜游文化的产品。那东大望山呢，它的天文馆是特色，那我们同样也会开发很多科普啊、研学呀、天文这一类的项目。那像我们这一次啊，这个十一的活动，同时呢是有一个叫哈达湾工业暨博览园会展中心，它是会在十一的时候开放，也是在国庆期间呢会首次向公众开放。它的室内区域呢就打造了很多啊嘉年华，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些科技体验，会有一个绿意生活，有很多绿植，还有一些户外骑行的自行车呀、雪具啊，这样一个大型的展演啊。室外呢有一些大马戏、儿童游乐设施、商业街、舞台表演，也会有无人机以及打铁花这样的表演。因为我们是在国庆期间啊首次向公众开放嘛，所以我们室内外的活动就会非常的丰富。
20: 对，其实孟宇在介绍的过程当中哈，你看围绕这些景区啊，包括这次以双节为契机，让大家再次感受到吉林是文旅哈带给我们的哎这种心意。当然我觉得这个也是为即将到来明年哈2027年对吧，咱们1月15号到25号的大冬会再去做着预热和准备，是不是在这个方面还有会在无论是场景的搭建上啊，包括文旅项目的策划上，在这个方面是要有一个延伸的考虑。
2: 是的，像我们对这个夜游啊，包括对雪景啊，包括就是持续推出四季节点这样一个活动，都会做出很多深刻的考虑，推出这种冰雪啊、研学等系列的活动。
1: 所以说大冬天山水迎天下哈，真的是让我们更多的游客来到我们的吉林，来到吉林市感受我们文旅上新的这份热情。再次感谢孟宇在今天节目当中和我们的这份分享，
20: 谢谢，
1: 也希望更多的游客利用双节的这个假期好好的走一走，好好的看一看，好好的赏一赏我们的北国风光。
20: 哎呀，其实说到吉林市哈，这两年你看不仅是很多的外地的朋友慕名而来，其实咱们作为这个本地人省内人哈，我觉得也都是 这个看不够的。你看今年暑假的时候带孩子又去吉林市，因为很近嘛，对吧？去了之后开车一个多小时，然后坐坐船再去感受感受。你知道现在好多当地的那个打卡呀，包括围绕你像无论是这个邮局，对吧？他们当地的，还有还有咱们这个是那教堂，包括好多的朋友在那儿出片，你知道吗？特别好看。
1: 对，包括夜晚的这个化工厂等等等等哈，都是我们很多人喜欢打卡的地方。而且其实刚才在介绍美食的过程当中，利用假期的时候还有一个美食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就是我们的鱼宴，在我们的这个吉林市一定要好好感受一下，来自于我们这个松花江鱼哈带给大家的这份鲜味。所以说这个假期双节啊，来到吉林，我相信哈不会辜负大家的这份时间，
20: 真的
1: 定会给大家带来无限的光彩。
20: 哎呀，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吉林市，因为好多的朋友去过咱们的江边城市吉林的时候，吉林市的时候，吉林市啊是作为吉林省吉林市唯一和咱们的这个省同名的啊咱们的一个城市，所以说这座江边海城，我觉得一定会给大家带一份是什么最适合宜居的，最适合很多朋友幸福感提升的一座城市，去感受感受吧，趁着这个双节假期。
1: 那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希望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的节目。

0: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2: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3: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23日，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迎来秋分节气，同时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秋分，昼夜均分，秋意正浓，天高云淡，硕果飘香，春种秋收，岁五丰成，致敬每一位辛勤耕耘的劳动者。愿人间岁岁丰收，山河年年安康，不负耕耘，不负时光。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7: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8: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9: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8: 嘿，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8: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鸡零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收音机前我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我的各位电子闺蜜，大家晚上好。此刻呢，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丫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丫。减肥的姐妹们，你们有没有过这种感受啊？就是因为我成功减下来20多斤，现在就是想要奔着自己的目标减掉30斤去嘛。当减肥减到后半程啊，你基本上已经能够和饥饿和平共处之后，出现了另外一个困惑。真的，我相信啊，所有的在减肥这件事情上拿到过一点点胜利果实的姐妹会有同感，就是我现在要是哪一顿啊偶尔吃的有点饱，这个饱是啥呢？就是明显感觉到胃被撑起来的那种饱，那种饱腹感，我会有一种很不舒服且很不高兴的感觉，就照镜子都觉得自己油腻了。但是要是说哪一天呢吃的很少然后呢这个饥饿感是比较明显的，且我们在和平共处互不打扰的这个状态之下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很轻盈尤其是肚子洗瘪躺下的时候呢，有一点点塌陷的感觉，非常的开心。真的，就是减肥的姐妹们有没有这种感觉？现在就是但凡哪一顿我稍微有点吃多了，我会觉得自己就是有点不太干净了，油子个奶味儿了红的瞅着那老脸瞅着也不顺眼。真的，哎妈呀，这不是好起来了吗？你说这要是以前说哪天少吃一顿或者说想吃啥没吃上那都得衰搭的，就觉得这一天白过了。哎妈，现在你说说这真是成长了。这是我40多年啊，真的最有成就感的一种习惯的养成。哎呀，太好太好了，我跟你说。而且就是之前我有一个什么样的误区啊，就觉得就是我晚上上节目这个之前我必须得吃东西，我要不吃东西我浑身没劲儿。事实证明那跟吃不吃东西根本没有关系。我现在一天就吃一顿，我而且吃的不多甚至可以说很少。我晚上上节目这点儿我劲儿劲儿的，你说这跟吃东西有关系吗？完全没关系。就是那个胃吧是越撑越大，嘴是越吃越馋，整个人的状态也是越发代谢，反倒是瘦了之后真的啥感觉没有，甚至很轻盈。哎，你就说吧。当然姐妹们，如果你们在刚开始减肥的时候会有那种就是浑身乏力饿的没有劲儿心慌或啥的，其实那就是一种感觉。是你心里的一种投射，姐妹们，真的，当你真正瘦下来，你身体轻盈的那一刻开始，你才发现原来人生除了吃，还有那么多的美好值得我们去关注，太好了。

而且减下来肥之后啊，有一个更好的感受是什么呢？你的口变得特别轻，吃东西都特别有滋味儿，就不像以前必须得吃重油重盐重辣的东西你才能够感受到你是活着的啊！你瘦了之后稍微吃点带滋味的东西，什么酸甜苦辣咸你全都能吃出来。我今天下午在我们台那个一楼的那个咖啡厅啊，我点了一个全没就是完全零糖就一点甜味没有的叫巴乐什么什么什么柚子茶，大概吧啊，大概就是这么个名儿。然后我跟他说，我说这个可以不放糖吗？他说可以的，女士，但是可能口感稍微差一点。我说没问题啊，有真的巴乐水果在就行。他说那是有的，而且是水果配茶包，可能如果不加糖的话，会稍微有一点口感是发苦的。我说没问题，可以。结果喝的时候完全没觉得苦。就是那个水果的甜香感非常的明显，再加上柚子茶的那种清爽，太棒了，姐妹们，听我的啊，听我的，就是坚持把那些本不属于你的肉甩掉之后，你完全是一个重生的感觉，太爽。好了，咱们抓紧时间来看留言吧啊！那个也跟姐妹们说一下，如果想要这个跟丑丫聊一聊你不知道跟谁聊的事儿，都可以在抖音和小红书啊，抖音或者是小红书找到我的账号，后台留私信就可以了。丫儿姐，我跟前女友谈恋爱5年，被断崖式分手之后呢，前段时间在短视频后台又联系聊上了。大家呢又互相见面吃了饭，聊着聊着呢感觉对对方还是很有感觉的。后面呢前女友就要求我给她转账6000块钱我们才能复合。啊，等一下，你确定你这是女友吗？我怎么感觉她有某一些不能拿到台面上的职业属性呢？不是，在复合怎么还跟钱挂钩啊？后来呢，每次来我家过夜都让我先给他转钱，直到前两天晚上我们又吵架了，说了一句在一起5年我都不想跟你生孩子，这种关系我还能继续吗？不是，等一会儿哥们儿，你先等一会儿，你先自己捋一捋，你自己看看，你自己看看，你跟我说的这像话吗？哥们儿，你自己看，你琢磨琢磨，你这是复合吗？你这明显是老客户返场啊，这哪是正常的恋爱呀？这是谈恋爱吗？你琢磨琢磨，你这个前女友他的工作属性是不是白天一天搁家里睡大觉啊，然后晚上呢太阳落山了，他开始浓妆艳抹的了，去上班去了，完一上班呢就干到大天亮或后半夜，完再回家一天一天白天这么睡，有没有这种时候？有没有？你自己先想一想这个事儿。真的啊，哥们儿啊，我是觉得你现在这个情不情感，给不给你生孩子，这个事儿可以先往后放一放，然后烧一烧啊。我从来啊，我这情感节目我也干的时间不算短了，我后台收过这么多私信说怎么复合怎么分手，没有一例啊说像你这样式的说复合之前先得转6000块钱啊，这是闻所未闻呐，哥们儿，你要不要先琢磨琢磨呢？就是有关于你前女友的这个职业的这个事儿，你要不要先琢磨琢磨呢？啊，至于说这个复合呀咋地的，这事儿都可以往后烧一烧，真的。你这不开玩笑呢吗？你这不啊，你这不纯纯大冤种了吗？啊，人家纯纯把你当冤种了，真的。完了跟你要转账，完你就转，你真行啊，怎么的那个钱放自己兜里摇手啊。
干点别的不行吗？真的了，就这钱，哎呦我的妈，6000块钱，那我想请问那哥们儿，你一月挣多少钱呢？你这来来回回的，我感觉你都遇上杀猪盘了。分手一回6000啊，小闹两次就6000，真的，你挣的这点玩意儿都不够你前女友跟你俩复合的。你这太冤种了。碰着过冤种，但没碰着过像你这种心甘情愿的冤种。咱挣多钱够分手用的啊？可别扯了啊，哥们儿啊，你这赶上那个宁采臣遇上聂小倩了，人聂小倩起码人家还是人鬼情未了，你这纯纯是碰着个啊，好像是你是鬼，什么鬼呢？大头鬼。哎呀，因为一般后台呢，我收到的私信基本上都是女孩子嘛，对吧？啊，遇到这个渣男了，或者怎么怎么地的，哥们儿，你这纯纯是遇到渣女了啊！他根本不是奔着跟你俩处对象、跟你俩结婚生孩子来的，他就奔着你兜你俩子儿，啥钱把你骗个底儿掉，哎，兜里骗个精光，这个人就会从你世界里完全消失，你再也找不着他了，好不好，哥们儿啊？先抓紧保护好你的钱袋子吧。嗯，感情那都是次要的了，那都是。

吓人了，这不这明显，这不是杀毒盘吗？这不是吗？我身边原来有一姐们儿啊，就是她倒不是杀猪盘，嗯，她就是不占便宜能死那种，自己吃亏就得死，啊，出门不捡钱就算丢，就那么个玩意儿。哎呦我的妈呀，那真是了，那这眼睛就盯着钱，就盯着自己那点好处啊，嗯，我倒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就是大公无私啊，一定要这个放下小我去追求大我，不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没毛病，但这个东西呢你是要有度的啊，如果凡事儿就必须得利己，没有利己就坚决不行，那咱这格局是不是学问太小了点儿啊，而且这种啊后期就容易发展成为啥呢，机关算尽，嗯，人算不如天算，反正我是这么觉得，就是咱肯定不能干那个冤大头冤总的事儿，像刚才那小哥们似的，是不是啊，分手费一次六千一次六千的，但咱也不能说就专门利己吧，啊，真的我是觉得人活这一辈子吧，三万多天尽量做到问心无愧且内心坦荡，是不是啊，格局不说有多大吧，但也削温的往外扩一扩，哎，扩展一下人生的宽度和深度，哎，别老就盯着眼前那点事儿，磕碜啊，真的挺磕碜挺磕碜的啊。黑潮门来吧，进行小丢丢音乐和宣传，稍后继续回来。

0: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23日，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迎来秋分节气，同时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秋分，昼夜均分，秋意正浓，天高云淡，硕果飘香，春种秋收，岁五丰成，致敬每一位辛勤耕耘的劳动者。愿人间岁岁丰收，山河年年安康，不负耕耘，不负时光。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9: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0: 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1: 热衷八卦，
0: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1: 他乐于助人，
0: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1: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0: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继续收听，这里是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那个劝大家出去的时候啊，就是出去玩的时候，尽量别穿黄色的衣服，黄色系的都尽量别穿。那现在那个小飞虫啊，就是又开始出现了，挺烦人的啊，挺烦人的啊。那个要是赏那个林子多那个地方吧，戴点口罩。哎，那小玩意儿它往鼻子眼里钻，那成烦人了。来，我们看下一条啊。刚才我看了一下，我想要不要说这个地方的名字呢？倒也没啥吧。啊，就是只能是说这，先说明啊，这条信息呢是听众朋友发来的一条私信啊，仅代表他个人的这个说的内容。但并不代表我们的观点和立场，哎，并不代表本台观点和立场啊，这是他们发来的私信，是真是假，大家自己去判别就 OK 了。

我仅就事论事儿。他说：“丫姐，我的家乡呢在湖南衡阳市，在底下有很多那个小的地方，他也没说是啥地方，反正有很多。”从缅甸来的女性通过非法渠道介绍给当地大龄单身男性当老婆，男方家呢出点钱啊，因为不能领结婚证，但生了孩子之后呢就可以正常上户口，说是当地的这个大龄单身男性太多，已经形成了一个约定俗成的事儿，该咋办？该咋办？首先这玩意儿是违法的吧，对吧？肯定是违法的呀。你这玩意儿要是从那儿来，你大方来，你身份是正常的，那就正常恋爱结婚呗，对不对？该咋办？我没太明白你为啥要问这事儿该咋办？你怎么的？你要去这个把这个情况去大面积的揭露一下啊，还是说已经伤害到你的个人的利益了？咱们这样啊，不管伤害到谁的利益，首先呢我要这个给，如果说有这种想法啊，或者说认为这不挺好的吗，我找不着媳妇儿，我是不是啊，我想点办法。首先呢，我以一个做过多年中老年相亲的这么一个也算是业内人士啊，我给有这种想法的大龄单身男性提个醒。首先呢，你要明白，如果说在国内你都找不着合适的，你通过这种非法的形式，是你花钱了，但是在国内是不受任何法律保护的。我想说，你这么大岁数，你有点钱不容易啊，回过头来你别鸡飞蛋打，你别啥你都留不下，以为自己好像是买了个媳妇儿，那回过头来啊，我说句不好听的，你以为你占多大便宜？往往有些猎手啊，有些猎手是以这个猎物的身份出现的，能明白我这话的意思不？哎，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为啥你小心点别鸡飞蛋打喽？你以为找回来的是性价比极高的媳妇儿，说不定人家那只是个钓鱼的钩子。哎，你别回过头来，媳妇儿也没了，是钱也没影了啊，整的一溜干净，真大岁数了啊，回过头来你这事儿呢还不受任何的法律保护。没啥事儿吧，别老琢磨那些没有用的。你这么大岁数你找不着老婆，你没琢磨琢磨是啥原因吗？嗯，你通过这样的方式你找的这是老婆吗？这是定时炸弹呢，爷们儿。所以呢，这位朋友，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问这个该咋办啊，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问，是你家里头人也有那个就是这么操作的了啊，还是说怎么地了啊？因为听你这口吻呢，你应该也是个女孩子，过好你自己的生活啊，这玩意儿凡事都是咎由自取，你没有必要去趟这趟浑水。另外我怕你趟不明白再把自己伤着，没必要啊。真想不到2026年了依然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啊，这真是害人听闻。

看这条啊，我跟男朋友呢是生理性喜欢，然后双方都是一张白纸，性格也比较适合，相处也很愉快，但是因为未来规划问题，注定是不可能有好的结果的。目前已经在一起三个月了，他很想跟我确立关系，发生肢体上的接触。我是有一点好奇，但是更多的是犹豫，我怕分手之后我会很受伤。

万一他很快找到下一任或者删除拉黑我，我肯定会非常难过的。也怕遇到下一个男生是有这方面情节的人，好说不好听。前段时间呢，因为一些口角闹了一次分手，我就更犹豫了。但是我确实是挺喜欢他的，担心以后自己会嫁给不那么喜欢的人。如果是这样，其实如果留给他也是可以的，宝贝啊。我肯定是你老一辈儿的啊，因为听你说这话就非常幼稚。老爷跟你说啥呢？就是这种事情啊，大家成年之后二十多岁了，二三十岁了，它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一种，应该是双方都感觉到愉快的事情，而不是你拿来权衡利弊的事情。如果一旦说你在这件事情上非常的犹豫，那就是说明你对于你们之间的感情一不确定，二你对于这男孩根本没有那么喜欢。那你有啥，你还有啥犹豫的呀？对不对？那就是不能发生啊。这种事情应该是让自己开心的、愉悦的、很向往的，而不是说拿来权衡利弊、左思右想的。那你这成啥了？你把你自己当成物件了，对不对？还如果嫁给不是那么喜欢的人，送给谁？你把自己当礼物，物化自己啊，人家没物化你，你自己哐哐物化你自己，你这不是愚蠢吗？所有女孩子都给我听明白了啊，就是说成年之后，如果跟自己的这个男朋友或者是说喜欢的人，发生这个身体上的接触，首先他没有什么什么那个大逆不道或什么，没有。这个包袱你肯定是可以放一放的，当然前提是做好这个自我保护，对吧？卫生搞搞好啊，这个是必须的。除此之外，这个是属于说我们两个人都是能够欣然的接受的，且两个人都共同向往的。女孩子不要受一些很腐朽的东西去荼毒啊，老是把自己物化。就像这个女孩担心的说，哎呀，那万一说以后我找的男朋友他介意我不是第一次，我没有留给他，我该怎么办？不是凭什么就是他因为这件事嫌弃你，你就要嫌弃你自己呢？啊，就有谁有资格因为这件事去指责呢？如果说你接下来找的这个男朋友包括老公在内，他对于这方面他是有忌惮的，那我想说他也没把你当人呢。这东西他是单方面要求的吗？啊，我想请问呢，这说明啥呀？这啥也不说明啊。你首先要对自己这件事情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别人拿这个事儿去给你道德绑架的时候，你才能够站出来为自己说话。我说这话没毛病吧？你别等别人没咋地呢，你先给你自己设了一百个关卡，觉得自己又不值钱了啊，又咋咋地了？人男孩子为什么从来没有我这种想法呀？为什么呀？是因为在某一些非常拿不上台面的一些要求当中，他对男性没有要求。那我们女孩子为什么要非得为难自己呢？别人为难你也就够了，你还得给你自己拦一道。我真是醉了。所以啊，首先你要考虑的是这个人你们俩能不能走下去，这个人的人品怎么样，他的潜力怎么样，未来你们俩在一起的概率有多些，你考虑这些客观的东西好吗？不要考虑那些有的没的来贬低自己物化自己，那真的非常蠢啊！你别说未来的你的这个是丈夫也好还是男朋友也好瞧不起你，我都瞧不起你，真的没能咋地呢，自己把自己一顿臭贬损，这不好，这很不好，没有这么思考问题的啊！没能咋地呢，自己给自己上脚绊了，是不虎，是不傻？

看这条啊，雅姐，我跟男朋友都已经30出头了，认识1年3个月，交往了11个月，已经相互见过家长。今年中秋节呢，他要来我家正式上门，因为工作原因，他非常非常非常忙，几乎每天都要后半夜下班，每周不固定的休半天到一天，节假日几乎不休。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已经是这么忙了，但这1年多以来强度还在提高。本来说差不多今年是可以调一个轻松的岗位，但现在暂时调不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调。除此之外呢，他还在读在职硕士，工作很忙的情况下，只能压榨自己的私人时间去学习。之前交不上成稿，已经延期毕业了，现在还在争取半年内能够毕业吧。我的工作空闲时间呢是比较多的，但是因为他忙，我们差不多跟异地一样，主要靠线上联系，线下见面1周1到2次。如果他有事儿呢，下一周可能都见不到一面。上个月呢，他阳了，身体不舒服，1-2周高烧头晕，加上工作学习强度，他跟我说自己可能有点轻度抑郁了。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好强的人，能说出这样的话也让我很惊讶。他说他对什么事儿都提不起兴趣，每天非常非常的疲惫，我俩的聊天频率也很低，这让我非常没有安全感。但同时呢，我又觉得这种时候我应该陪他，不要引起不必要的争吵。其实我本身是一个情感焦虑型，他是个能3年如1日重复生活的平淡型。我们俩在一起的过程，因为情感需求不匹配也闹过分手，两个人都改变了一些才能维持现状。但我现在有点迷茫了，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让他情绪好一点，不知道这样的情况什么时候才能好转，也不知道我自己能不能抑制住我自己对于他陪伴的需求。首先呢，就是这个男孩子肯定是对于自己的要求蛮高的啊！你看工作都已经那么累了，他还要给自己再来一个在职的硕士，大概率应该是摩羯吧。哦，对自己的这个规划如此之严谨啊，对自己要求如此之高。看吧宝贝啊，是这样啊，首先我要问你，你认不认可他的这种生活方式？这种性格的人呢，就是说你目前看到的是他读在职硕士和工作很忙，他是一个没有办法闲下来的人，他认为就是人生就必须得奋斗。哎，如果说贪图享乐，那是无耻的，那是让人瞧不起的，他本身就瞧不起那种就是享受生活啊，他认为那是浪费时间，或者说是在浪费生命。他认为那些事情可以做，但偶尔做一做还可以啊，总出去玩，有事儿没事儿就躺着刷手机，那简直就跟死了一样。他是这种类型的人，所以你呢，你要明白你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你是想要有另一半的陪伴啊，还是说另一半就是说这种人他倒不是说会出什么岔头啊，只不过就是他的生活方式是这样的啊，他并不会把更多的精力和心思花费在美食旅行，至少暂时的这个阶段，年轻的时候30-40岁40-50岁，可能过了40岁好一些，我不确定啊。所以这个是你自己要想清楚的，他就是这样的人，这不是他的问题啊。如果你们俩之间有问题，我只能说是你们俩不是一类人，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所以你理解他也很困难。另外我认为你也没有必要非得勉强自己去理解一个自己很难理解的人，没有必要。你明白我意思吗？就是找到一个跟自己同频的人很重要啊。这个人呢，如果你们不同频，即便他很人品很不错，很积极很向上，可是生活过的不是这些东西，生活过的就是同频。要么你们俩就都是这种对自己要求极高，可能可以互为既是生活的伙伴也是学习的伙伴打拼的伙伴，这也很好。但如果一个是这么往死往死卷的，一个是往死往死躺的，那就很糟糕，彼此都理解不了彼此，而且也不能说谁有问题谁有没有问题，明白吗？所以这就是我给出的建议。

0: 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愿上下一求索。
1: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啊。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4: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是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1: 他热衷八卦，
0: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1: 他乐于助人，
0: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1: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0: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0: 好嘞，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这里是吉林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哎呀妈！我刚才看那条新闻，哎呀妈，好麻应人，说是那个一个一位男士，然后是怎么是在外边是遛弯啊，还是反正是在户外啊，结果那个就是毒蜂突然攻击他，身上扎了几千根毒刺啊，这个可不是小道消息啊，我看这是哪个号发的啊，我看一眼啊。啊，这是官号啊，官方账号发的，所以在这儿呢要提醒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啊，就是一是别手爪欠，你知道吧，看着那个马蜂窝呀，即便是蜜蜂你别去招惹人家去。一般动物尤其是这种小动物啊，你要不招惹他，他基本上不会招惹你的，好吧？如果万一说有一些特殊情况，就是他们发起了攻击，也别第一时间说自己也在那块处理，你处理不了，这玩意儿得马上上医院。那大夫就一根一根往外薅，且得薅呢，而且这个东西会容易引起你的喉头水肿啊，包括肌溶解啊。如果时间久了处理的不及时的话，是危及生命的。我说这小编也是的，你作为一个这个官方账号，就别用那种封面了。哎呦我的妈，太吓人了，这不多说了啊，来继续看留言。鸭姐，我男朋友说我无聊，吸引不了他。我自认为呢，我是一个低精力人群者。就是那种上的班儿，却是偏偏与高强度是高强度与人交流配合的工作那很痛苦了那很痛苦了。我现在真的觉得，就是跟人交流是一件真是太费心费力费神

的事儿了，太闹挺了。就是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儿，就是与人交流。你有可能你费心费力的说了一大堆话，对方根本没理解的同时，他还给你歪曲了你的意思。你哎，你说气不气人？下班之后呢，我就是喜欢躺在床上看看手机，吃点自己喜欢吃的东西。我的物欲也很低，比较崇尚极简的生活模式。周末呢，也不愿意跟朋友聚会，也不愿意出去，就喜欢宅在家里打扫卫生，干干净净的做点干净的食物，跟男朋友看看电视啊，吃吃饭，做做饭，溜溜弯儿，玩玩手机，就已经非常的舒适了。今天男朋友突然就说呢，觉得我是一个很丧的人，能量太低，跟我在一起呢，没有年轻人的朝气，还没有他自己玩的开心呢。我根本吸引不了他，觉得跟我出去呢笑容也很少，然后甚至会有一点压力。他还举了另外一个女生的例子，说那个女生跟她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两个人简直不要太开心，笑得哈哈的，声音很大。听到他的表述，我有一点受到了暴击。他一开始就是在压抑自己配合我吗？我俩是进入平淡期了，还是说他就是在找理由分手啊？反正听到他说的这些话，我还是很难受。没啥难受的，宝贝儿，你已经把原因分析出来了，无非就是俩嘛，对吧？第一个呢，就是他是为了配合你啊，因为他也真正的喜欢，也是真的喜欢，不喜欢的时候也是真的不喜欢。喜欢你的时候呢，他宁愿压抑着自己的真实的本性来配合你。现在呢，多少有点够性了。不装了，他埋了吗？这不就是吗？所以我觉得没所谓啊，对吧？及早的止损啊，及早的再去接下来寻找能够跟你一样喜欢极简模式的男朋友，难道不是更好吗？真的，我是觉得你这个男朋友吧，他也没有什么错，只不过呢，他以为他能配合你，配合来配合去呢，他发现他自己演不下去了啊，所以他很坦诚的说要分手，没问题。哎，就怕是啥呢？哎，就是没长性啊。然后呢，已经有别人更好的选择了，所以在这块整事儿。哎，最烦的是这种。我倒是觉得，如果实话实说的话 ，OK 的，完全没问题，对吧？像你这种淡人，我认为你也是能够很快的走出来。为什么？这种淡人啊，基本上就是理解能力极强，很聪明，而且共情能力也很强。就是你很快会明白他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对吧？那么接下来你也会非常快的想清楚，你要的生活是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跟你一起，是不是啊？哎呀妈，我就觉得真是多好啊！你说周末在家干干净净的啊，洗洗涮涮的，完了说俩人再出去搓个大澡去，香喷的，回来再吃点这个自己乐吃的东西，喝点小啤酒啊，看看小电视，追追综艺。哎呦我的妈，这日子简直心心都得劲儿。只不过呢，就是可能有一些人他还没有进化到能够接受这种行为模式的生活。年轻人嘛，是不是啊？多少还是有一点躁，哎，喜欢聚会，朋朋友友，狐朋狗友的啊，三催六骚的，也能理解吧？嗯，他不喜欢，那就让他走啊，对吧？我们找一个喜欢的，就这么简单。

现在你要让我出去，天天的跟一帮狐朋狗友的互哈的，又吃又喝的，我寻思寻思，我都闹的什么？真的，坚决不可能去啊！我可能不会说直接拒绝，说我去不了啊！我不喜欢这些事儿，我不乐聚会，我瞅你们跟闹挺，这不至于说这么伤人的话，但是我可能会婉拒吧，嗯，比如说就是有事儿，嗯。家里有聚会，嗯，反正就各种搪塞吧，嗯，你要说，一个月两个月有一次，以我目前的状态，我好像薛温还能接受点，但是不能太晚啊，太晚我困，我得赶紧回家，我得洗洗睡了。我记得有一年，其实这个不叫初老啊。

很多那个姐妹听到之后，她会认为这不就是老了吗？不，也不是。我觉得这是一种生活模式在不断的更迭升级的一个阶段，对吧？我是觉得如果到了你四十多岁了，你依然喜欢在外边三催六臊的，这是个挺恐怖的事儿啊。这没法自处嘛，对吧？你就是怕寂寞嘛，不就是因为这个嘛。你要说年轻人二十多岁十多岁那小生荒子愿意去愿意呼哈一整干到后半夜的都行，都有过那个阶段。问题是是吧。来咱们看这个啊。鸭姐，我应该如何看待男朋友喜欢按摩这个事儿？之前我大概知道这个概念，但不知道具体啊。问过那些玩的比较花的男生朋友，知道这件事儿呢，还有个黑话，啥意思不懂啊？又从女生朋友那里呢得知，反正就是有绿色按摩和不绿色的，然后呢。我男朋友就总跟我说按摩这件事情没有什么，让我不要想的那么脏。我是不能接受我男朋友去按摩这种事情的，无论他说什么，这完全是在踩我的红线，我接受不了。我想知道鸭姐，是我的想法太极端吗？没啥极端的呀，就比如说你接受不了，不就是你觉得去按摩了肯定就是干不正经的事儿去了吗？啊，如果要是说你男朋友说喜欢按摩，那我认为什么情况是正常的？比如说我也喜欢按摩，你知道吗？我就喜欢就是那种泰式的，就慢慢的给你加劲儿，是按的啊，不是那个整的浑身生疼那种，我接受不了。如果要是说喜欢的话，那男朋友比如说你觉得有什么这个接受不了的地方，你跟男朋友讲了之后，男朋友会明白你在担心的是什么，对吧？那就你们俩一起去啊。对不对？找一个他认为还不错的地方，你是盲人按摩的店呐、或者说像我刚才说那种泰式的 SPA 馆呐、人家都有啊，都有就是两个人可以同时做的，很舒服的啊。包括说你要是喜欢劲儿大的啊，你可以找一个就是这个身大力不亏的，对吧？如果要是说他喜欢按摩，但他从来不带你一起。啊、甚至说你提出来说那咱们俩就一起找一家，我也体会一下，然后他非常的抗拒，那我觉得这个事儿大概率是有毛病的。对不对？你有啥见不了人的呀？如果你要是这么喜欢按摩，你一定有比较相熟的店，你认为做得很不错的很舒服的店，一定有经常去的店啊，这有什么不能分享呢？如果能分享就没事儿。如果不能就有事儿，就这么简单啊。

来，咱们看下一条我想跟你说的是我的上海男朋友桑 Annie， 他呢是90年的上海市区人，有三套房。哇哦，那可以说是有一点子这个实力雄厚了。独生子，程序员，年薪50万加，身高1.75米，体重140，身材不错，长相也 OK。离过一次婚，前妻呢也是上海本地人，说前妻爱自由，不愿要孩子，所以才离的婚。我是95年的，安徽的一个小县城的女孩子，苏州工作，没有房子，技术工种，年薪10万加，身高1.63米，体重96，身材不错，长相不错，没有过前男友。就没处过呗。喜欢运动，会打网球，爸妈退休金加起来不到5000，有一个很优秀的哥哥，爸妈跟哥哥一家在南方定居。以上是个人的基本情况。现在遇到的瓶颈呢，是男方可能因为某些顾虑迟迟不肯推进我们的关系，只是说要求顺其自然，如果说不小心怀孕了再去考虑结婚的说法。

看到这儿我就有点不太想往下看了，姐们儿。咋的呀？咋的？你干啥坏事让他看着了？干啥这么卑微呀？不是，就是某些女明星说嫁入豪门也没这么费劲吗？啊，还得顺其自然啊。他还有顾虑，完说等你怀孕了，完再说结婚的事儿。那可是怀孕了也得再说，人家都没说你怀孕了就马上结婚呢。用不用这样啊？咋的了？家里头有三套房怎么的就宇宙超级无敌美少男了？哎呦我真是我的想法呢是上海跟苏州我不想异地，感觉男方又不那么坚定，没什么未来。虽然他工资高，但是好像离婚之后才攒了那么一点点钱，而且还被股票套住了，没有什么流动资金。哎，你听他说那鬼话去吧，这都骗你的小姑娘，知道不？说被股票套牢了，就是把主要是怕被你套牢了。我们提过几次分手，男方也不是太高兴，也不太愿意，然后说愿意给我一笔钱让我留下。这什么玩意儿？我该怎么办？我很爱他，但又感觉在浪费时间。前面爱不爱的我不管啊，但是你感觉在浪费时间，这不是感觉，自信点，把感觉去掉，你就是在浪费时间。宝贝，你甚至在浪费你的生命，这不纯纯渣男吗？嗯，既想占便宜还不想负责。凡事都是先处着吧。什么叫顺其自然？感情里没有顺其自然。我刚才根本跟你说，男方如果真的很想跟你这个走进婚姻的话，他都要急死了。他觉得就是分分钟，如果你们俩不领证的话，你时刻都有被人抢跑的可能性，这才是真正的爱，知道吗？打着那种说先就是看吧，啊，不着急结婚。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不说了吗？不着急结婚的就是压根没想跟你结婚，就想骑驴找马，而且不幸的是你就是那个驴，知道吧？他想找别的高头大马，就这么简单。别在那犯傻了，还舍不得，你舍不得啥呀？我现在都我深深的怀疑啊，他说他离婚了，他离婚了吗？真的，我都不是说我在这块恶意的揣测，他离婚了吗？他年薪50万-80万的，真的假的呀？看不着工资条，一律算撒谎。宝贝们记住啊，尤其是当你遇到了一个方方面面简直完全符合你期待的时候，一要考虑这是不是个杀猪盘，二一个就要考虑他是不是有家，他完全就把你当成小玩偶了。有没有这种可能？太有这种可能了啊，太有了。那多少那傻白甜给人处一溜臭够的，还在这块勤等着给人生孩子结婚呢，完回过头的啊，媳妇儿找上来了，有多少啊？就是这种方方面面都很好，然后呢，就是一谈结婚就变脸儿，啊，完了就说离婚了的，大概率他都没离，或者说压根儿他都没想过要离婚，人家没想离婚，能懂不？啊，你可长点心吧你。

小姑娘啊，我这话是说给小姑娘的，就是你生活里突然出现的一个完美适配的人，是要稍加警惕的啊。我是觉得啊，什么东西它都是要等价交换的。你说你一个傻白甜，你刚刚步入社会，你什么资源都没有，咱就说是你手里最有的是什么？是年轻，是貌美，是吧？而这两样往往是最危险的，因为它是没有办法实现在成年人世界的等价交换的。等啥价呀？你给买个破包，买个小破玩意儿，小垃圾，就给你整的挺高兴的了。那玩意儿真假的不好说，我跟你说啊，记住了，千万别犯傻。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0年9月23日，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迎来秋分节气，同时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秋分，昼夜均分，秋意正浓，天高云淡，硕果飘香，春种秋收，岁五丰成，致敬每一位辛勤耕耘的劳动者，愿人间岁岁丰收，山河年年安康，不负耕耘，不负时光。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谭，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3: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7: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7: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8: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9: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8: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8: 哎，我真的
1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8: 去就去。哎，那个，
20: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9: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再会。
1: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2: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1: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1: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这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大哥。
0: 哎，你好。
2: 哎，我有个问题，有个难事难的，我想跟你唠唠。
0: 嗯，唠。
2: 就是我这个儿子吧，啊，他处了个对象。
0: 啊。
2: 处了个对象嘛，啊，他处三四年了，感情挺好的。
0: 啊。
2: 完了嘛，我说的你处完了以后，我们家是农村的，
0: 啊，
2: 这个孩子这个女孩呢是市里的，他俩挺相爱的。
0: 啊。
2: 哦，完了之后呢，他父亲就不愿意。
0: 啊。
2: 完了说的呢，要个楼，要个房子。我说要房子呢，我也能给你买。
0: 哦。
2: 啊，我们也答应了。我说不的，我和你，我和我们这两位老人呢，就是给孩子这攒房子嘛。
0: 啊，您就这么一个儿子。
2: 哎，就这么一个。
0: 啊。
2: 我说的那啥，完后儿他爹他妈呢，你这小闺女呢，对我儿子挺好的。
0: 啊。
2: 对我们家都挺好的，
0: 啊，
2: 就是给我买什么东西啥的。
0: 啊。
2: 我特别喜欢他，他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0: 啊，挺好啊。啊。
2: 啊，挺好的。儿子他们俩感情也挺深的。
0: 啊。
2: 他父亲呢就极力反对，就说我儿子这工作不

0: 是怎么
1: 老人家呀？
0: 啊？
1: 我们不会残忍的把他们分开，但我们也不能背上沉重的精神负担、经济压力。
0: 是，我知道这个。
1: 对吧？这样的话，就算他俩在一起生活了，他们俩也不会安定，因为你们二老得把借来的钱还饥荒，是吧？
0: 不是，他要是分次付款。
1: 这位朋友，人家都说了，必须一次性。他那个当爹的就是一个固执而且冲动的人，他就想用这个话来挡他闺女的幸福啊。
0: 是
1: 啊，这里面有，你先听我说完啊。
0: 嗯，
1: 他知道你们家什么经济状况。
0: 对，
1: 他为啥提出来50万一次性拿起，他为什么不说分着拿，对吧？
0: 嗯，
1: 他就很简单，就想为难让你们知难而退。
0: 嗯，
1: 这样的话他可以让他闺女按照他的意愿去寻找男朋友。
0: 嗯，
1: 这是一方面，当然这是他父亲个人的一个偏见造成的。这位朋友啊，我知道两个孩子，你刚才介绍已经很全面了，孩子很懂事很孝顺，两个孩子也很相爱，他的妈妈也支持，是吧？那每次到你们家他们还带点礼物，你刚才说了是吧，就是礼数上一直不差，对吧？
0: 嗯嗯。
1: 现在问题啊就是在于他爸，他爸的固执有两方面，一方面呢这自己把闺女养大了，没有这个达成他的夙愿，没有找到他那个理想中的乘龙快婿，是吧？
0: 嗯，
1: 哎，这个他一直心里有点不平衡。那么在这个不平衡这个阶段呢，其实谁能帮他平衡？不是您，是您儿子。
0: 嗯，
1: 您的儿子要拿出更多的诚意。您儿子怎么做都白扯，得靠什么？时间。不是说大哥，你告诉我儿子怎么做，完明天去做了，第二天他爸同意了。
0: 不是，我说这现在是继续维持还是继续就了断呢？
1: 这位朋友啊，为什么要维持？为什么叫了断？维持就是无奈，他俩继续将就走吧。什么叫了断？两个人正相爱呢，你了什么断？老人家呀，告诉他们，是咱们家是农村的，对吧？我们就这么一个独苗，我们希望他幸福，我们也很稀罕这个闺女，我们希望将来给这个闺女一个很好的居住环境，让他们幸福。但是我们得量力而行，对吧？他们不能够，你不能打肿脸充胖子。告诉他们，我现在能做的就是这些。
0: 我已经告诉他们了。
1: 哎，告诉他完事儿，知道了吗？他们说不同意，你听我说完，好不好？他们说不同意，我们就要50万。告诉儿子、孩子，爸爸妈妈的观点表达清楚了，不能因为我们是农村，他们是城里的，我们就要低他们一等吗？
0: 对呀，我说了。
1: 哎，这位朋友，你告诉他，你和他的缘分，我们非常尊重，也希望你们终成眷属。接下来靠你们自己努力了，爸爸妈妈能做的就这些。您的那个未来的儿媳妇儿，我觉得非常好。那孩子很懂事儿，那咱们俩再攒两年，说明什么？他很爱您的儿子，两个人是真心相爱的。所以说您别说什么了断，了什么断，时间可以改变很多东西。
0: 就是现在就是他，
1: 再过一两年，说不上啥事儿都发生了。他爸那观念也不是永远就一成不变的。
0: 我说那意思就是他就是我儿子怎么做能让他父亲认可这一点上。
1: 就俩字儿呗，这位朋友，真诚呗。那还有别的吗？
0: 是我告诉我儿子就是咋的呢，就是不管咋地不能那啥，讨好和那个写和好不一样，不能说的这一辈子总在不尊重那些前提下生活。我就这一个儿子，他走这婚姻让他幸福啊，他不能不幸福啊。我说那是这个意思，如果他一辈子总也瞧不起，那咱们就我就意思就不想让他们再相处了，我是这么个意思。
1: 老人家呀，他们俩相不相处是由他们俩来决定好吗？他们跟您二老提出要求，你们已经告诉他们了，我能做到的就是分期付款，对吧？
0: 嗯嗯，
1: 别的我做不到了。孩子，
0: 是
1: 我老人家，您一定要明白，不能背饥荒，
0: 是
1: 不能为了他们成个家把你们二老拖到那个生活底层去了啊。
0: 那
1: 这样的话他们不孝，你明白吗？而且将来会给他们带来沉重的心理负担，他俩生活不会幸福。
0: 那不能没有。
1: 所以说老人家你也别跟他急躁，我听你性这么急。哎呦，他爸不同意就散了吧。这位朋友啊，那怎么叫他爸不同意就散了呢？那你怎么现在就打退堂鼓了呢？你是不是生他家儿气呢？
0: 不是说生气，我那意思是咋的呢，大哥？我就寻思吧，我儿子将来要是真诚的话，他能不能一辈子瞧不起我儿子？我儿子能不能？
1: 这位朋友啊，你儿子是男人，这辈子他谁瞧不起他都可以，自己得瞧得起自己呀。他当妈的一点骨气都没有，就他老岳父、岳母以前就瞧不起了，你儿子自强不就完了吗？老人瞧不起有啥意义？有什么意义吗？这位朋友，我问你，就我瞧不起你儿子，你儿子掉你俩二斤肉啊？就他岳父瞧不起你儿子，你儿子怎么这辈子就不能幸福了？他跟你的岳父同床共枕呢？你看你的老人家的逻辑，是不是？没关系，一个男人，一个女婿，最重要。

0: 要是自立自强，是吧？你瞧得起自己，岳父岳母有点成见不要紧，为什么？我得照顾好人闺女，人家把闺女养这么大，我们相爱了，我承诺我要好好的善待人家闺女，那就把诚意，别老整天看人家二老的脸色过日子，别整天有些男人打电话抱怨，哦，岳父岳母对我不好，这位朋友啊，一个大老爷们儿，他们好不好不重要，重要是我们对得起良心，我们尽到孝心，我们善待人家闺女，就做到了。别人看不上你，那是人家他自己有偏见。
1: 嗯，
0: 多和那老岳父沟通，是吧？在事业上自己努努力，踏踏实实的干。就算咱们前面的路很艰辛，就算咱们没有大的成绩，人老人家一看，这小伙子真有进取心，我这么刁难他，我都挡不住了他俩。
1: 嗯，
0: 看来对我女儿是真心的。
1: 对呀，
0: 哎，对吧？你别看这时候人家一当得，你们脸色全变了，人家心里一看什么玩意儿，这人家一看，懂了吧？
1: 嗯，
0: 哎，立刻人家就跟老头人家更坚定了，这闺女绝对不能嫁。
1: 对，
0: 啊，他就是故意设个障碍。这越是这个时候，您的儿子越要带面带微笑，表现出尊重和诚意。
1: 嗯，
0: 啊，那好，现在爸爸不同意，咱们先放放，然后跟女朋友唠，那怎么整呢？也不让你爸爸为难，我不想你们父女俩关系不好。
1: 嗯，
0: 是不是？那女儿说了，没事儿，老公，咱俩好好干，再攒两年钱，
1: 啊，
0: 你放心，我心只属于你。他耽误住我们，是吧？哎，两个人就慢慢处呗。然后一到周末，就鼓励自己的闺子的一个女朋友，快回去看爸去。哎，明天爸过生日，我去买点东西。
1: 嗯，
0: 您时间久了，人家岳父一看，哎呀，拆不散，是吧？你看这小伙子，我这么当他，他对我都没有想法。
1: 嗯，
0: 哎，妥了，就这女婿了。祝你儿子幸福，好不好？
1: 嗯，好了，谢谢大家。
0: 哎，唠到这里。
1: 好。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女士，你好。
2: 哎，大可，你好。
1: 哎，你好。
2: 我就挑简单的说吧。
1: 嗯，好。
2: 我离异之后呢，又认识了一个男人。这个男人的老婆，他是吃药死的。
1: 嗯。
2: 当时呢，我也怀疑，为什么他是吃药死的呢？是不是与她丈夫有什么关系？
1: 啊。
2: 后来我一想呢，人可能都在处。
1: 嗯。
2: 就这样，我和他举行了婚礼。
1: 哦，登记。
2: 但是没有登记，因为他死亡证明开不出来。
1: 哦。
2: 嗯，我俩就是在去年三月，阴农村人嘛，都讲阴历、阳历、农历的。嗯、我就在三月二号的时候
1: 举行了一个形式上的婚礼。
2: 对，就是举行性、亲朋好友啥的聚在一块儿、这样举行了婚礼。过后呢，他就总发现这个人他总挑皮拣瘦的。
1: 嗯。
2: 因为我去年的事儿赶在一年挺多的，我兄弟媳妇要了第二胎，
1: 嗯，
2: 我姑娘又结婚啥的，婚后呢又也添了孩子，
1: 嗯，
2: 我就在我伺候我兄弟媳妇月子的时候呢，他、回去的时候他就不乐意，
1: 哦，
2: 他说你看现在是我的人了，你想走就走，他不理解，
1: 哦，
2: 他为啥说不理解呢？就是因为说的，像这样事儿的，你弟弟应该跟我说一声，说叫哥也好啊，叫姐夫也好，
1: 嗯。
2: 我媳妇儿要在月子，那个你那个让我姐来伺候几天。
1: 哦，她感觉自己不被小舅子尊重。
2: 就是、对，安娜、哦，就是这样的。她那个总觉得说我家娘家人吧不接受她，因为啥都不接受她呢、
1: 哦？
2: 因为时间短嘛。
1: 嗯。
2: 她也，我家原来是我嫁的那个边是公主岭那边的，我是一统县这边的。相差得有四五百里地、
1: 嗯、
2: 你说谁能走上谁家串门去、
1: 嗯、就是走动的少，沟通的少，不是说你弟弟瞧不起他，是吧？
2: 不
1: 是，也不
2: 是
1: 你们家人不认可，就是因为大家了解的走动的少，就是有点发生，
2: 刚开始
1: 吧，是吧？
2: 因为毕竟不认识嘛，不像说附近的
1: 那你为什么那么草率呢？事先不让家人们和他相互了解认识，多让亲戚帮看一看、
2: 嗯，因为他家有一个小女孩，去年的时候也就在十三四吧，他急于需要一个家。
1: 他急于需要不需要？这位女士，我不提他，他急不急是他的事儿，我在想你。
2: 是。

0: 你
1: 为什么择偶这么冲动呢？
0: 也就是着忙了呗。
1: 啊，
0: 也没说的想考虑，也不是说怕孤单，就是说相信人可能是相信的太老实了。
1: 啊，你就这么说，轻信于人了。
0: 对对，婚后之后呢，我俩就是十天一就是唧唧歪歪的，总挑皮拣瘦的。
1: 您这不叫婚后，您叫同居之后。
0: 对，
1: 也没结婚，
0: 没办证理嘛，也没什么。
1: 你们在法律上不承认，你俩分开都不存在离婚，叫分手。
0: 对，就是这样吧。那个我俩也没有说什么彩礼啥的，因为他条件有限。我讲的也就是说，后半生能真正的找到一个依靠，因为之前的婚姻挺失败的嘛，不希望以后再这样。
1: 明白。
0: 结果呢，也就失败了。
1: 结果从一个火坑跳到另一个火坑里了。
0: 也算是吧。开始的时候他说没有钱，我也跟我娘家人说了，我说的金钱物品买不到婚姻，也买不到真正的感情，我想试试他这个人到底怎样，以后慢慢相处吧。我妈和我弟弟啥的也就没反驳我，他说那就是让他过来唠一唠吧。我就把他约来了，找来了，唠了唠。我身体吧有点毛病，我弟弟在饭桌上就说，他说总体的说你接受我姐呢，你就得接受她全部，意思说的她有病啊你也得就接受了，以后要有毛病啥的或者严重了你也就得给她治。过后呢她都把这些当说话的把柄。就这样说了，说了之后吧，
1: 您弟弟吧，站在他弟弟角度，这个理儿是对的，但是说真心话，他很不尊重您的丈夫啊，您的男朋友。
0: 也是，他那个也就是没，我那个丈夫
1: 也难怪他觉得现在你们谁都不尊重他。
0: 是，他也就是说你娘家人没把我当回事儿。所以
1: 这回咱就不探讨这些了啊，您小子已经很真亮了，现在分手了。
0: 分手了。
1: 哦，那分手了。
0: 分手了，
1: 好好，
0: 我还挺惦记他的。
1: 惦记朋友吗？在一起一场，惦记很正常。
0: 但是说惦记他吧，我不知道说的这种方式应不应该再惦记人家了，人家也不接受。
1: 这怎么不应该惦记？我惦记他，不要再出于男女情谊了。因为刚才你已经晓得，对，可以朋友嘛，互相都大家相处一场，是吧？差一点都结婚了，现在都这把年纪了。散伙了，散伙还是朋友，惦记很正常。你别把这个惦记放大，你别认为惦记就是爱情，啊，惦记
0: 是
1: 就是因为吧，对，可以惦记啊，这个没问题的。但是你别干预人生活了，再别跟人发生瓜葛了。你们俩一听啊，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你们两家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没有包容，没有尊重。说真心话，你们家人也不尊重他，他也不包容你们家里。既没有尊重又没有包容，那这样的两家是没法在一起磨合的，对吧？
0: 是，我也想把他忘了，但是就从心里说吧，我也就像一根刺似的，把他拔不出去，在我心里。
1: 怎么能叫根刺呢？这位女士，我不觉得是，人家也没骗你，人家也没坑你，这是你一厢情愿的，怎么叫刺了呢？这位朋友，我想重新认识一下这个男人，是你生活当中的一个过路人。是吧？是你情感世界当中曾经让你动过心的一个过路的男人，明白吗？
0: 对。
1: 那干什么把他当成刺儿呢？那不是刺儿啊，人家没说千方百计骗你财产，没有千方百计骗你什么尊严，对吧？没有。
0: 我的钱吧也给他花了。
1: 那是也是你自愿的。
0: 也是我自愿的。
1: 对呗？那你所以这里面没有欺骗，没有谎言。
0: 这
1: 所以不存在刺。只你要说非得找个什么难受的字眼，那就是一点痛。那经历过一次，
0: 心里边就挺不舒服的。
1: 那没，我知道，因为这是第二次失败的婚姻了。您这个不舒服不源于这个男人，源于你是第二次失败。但是我想告诉你，这个不是失败。我很欣赏一句话：每个人的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失败，死亡，其他所有我们经历的困难、挫折，都是我们人生的一种经历，而不是一种负担。明白吗？这位朋友，把这句话记在心里，他也是一种经历，感谢他曾经给我带来过一段美好时光。遗憾的是，我们的生活习惯、价值观念无法相融，对不对？这位朋友，为什么有些人能活到，有些人金婚银婚？专家研究过，凡是能到什么50年婚姻、60年婚姻的人，很多人性格是相融的， 明白吗？价值观、生活习惯是很磨，都能契合在一起，像齿轮一样咬在一起，所以这小日子越滚 越快，越滚越祥和，明白吗？你们咬不到一起去，这个就说明很遗憾，有感情没缘分，是不是啊？那咱们谢谢彼此，说声谢谢，毕竟曾经咱们爱过，对吧？
0: 因为说啥呢，他条件是非常不好。
1: 这位朋友，我想再强调一遍，过去了，
0: 我想
1: 好吗？
0: 我想帮他，就是以朋友的身份。
1: 这位朋友，我建议您不要以朋友的身份帮他，您不能帮他，因为你曾经是他的恋人，明白吗？你帮不了他。这位朋友不叫放弃，
0: 就是
1: 你们俩就是普通朋友，
0: 远一点，
1: 不是尽量就必须得保持距离，不能有接触。你俩曾经是恋人了，还是在一起居住过，还举办过婚礼，那人家将来还得找朋友呢，你也得找朋友，你俩早来往的算啥事儿啊？明白吗？
0: 但是我不是说以就是男女那种身份，就像说他是我哥了，或者是我是他妹子了。
1: 这位朋友，谁都可以把他当哥，谁也可以都可以把他做妹子，谁都可以做他妹子，只有你不能，
0: 唯独我不能。
1: 没错，明白吗？
0: 明白。
1: 这位朋友，我说这些话不是劝你去帮，不去帮别人。在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你所接触的人这个生活当中，你们农村的文化当中，是不可能接纳这种融洽的关系的，明白吗？曾经是恋人，后来成为融洽的朋友，这个不现实，在你们那里根本就抬不起头来，好吗？
0: 啊，
1: 哎，我说的是现实事儿啊。我尽管我很欣赏您的观念，说真心话，就我本人来说，我希望你那么做挺好的，咱们满不成省情义在，对吧？你有事儿我帮你。但是这位朋友，在你那种文化氛围和这个周边的民俗的传统观念里，您的这个所谓的我还跟我曾经在一个被窝里睡过觉的这个未婚夫还保持密切沟通，还帮他，这位朋友，这个不现实，好吗？
0: 我就是说帮他吧，我不可能以我自个儿的身份出去帮他，万一人家要成家了，我不是影响人家？
1: 这位朋友，我给你一句忠告，如果真有一天他遇到困难了，说自己生病了或孩子需要学费，给你打个电话，你正好有能力，没问题，因为在我心中他是我朋友，可以吧？
0: 啊，
1: 在他没有提出任何需要和帮助的时候，请您不要打扰他的生活，你也不要被他打扰，好不好？
0: 啊，
1: 这个为了将来你们才四十多岁，你们还有机会往前迈一步。如果你们俩的关系模棱两可、乌烟瘴气，你们俩会影响将来你们各自的家庭和你们各自的幸福，好不好？不适合的人就应该保持距离了，听懂我的话了？你们可以在意念上做朋友，这都没问题啊。为啥？我不希望你有什么仇恨感、怨恨感，那他还是我朋友，过路人，但是要保持距离。这位朋友不能再接触了。接触那个时候你再接触，那就是带刺的玫瑰花了，扎得满身都是伤，好不好？
0: 我没有说的去打扰他家庭，就是作为朋友来说吧，万一他有一天说的有毛病了，或者是孩子辍学了，我可以伸出援助之手，只是
1: 可以
0: 比别人强。
1: 但是他要向你求助，你伸援手；他没向你求助，请你别伸援手，好吗？
0: 啊，
1: 你会给人造成烦恼的。人家还想彻底把你忘了呢，你整天没事过来帮他女儿，一会儿过来又帮帮他，你不勾搭人家继续爱你吗？
0: 对，影响不好。
1: 对呀，不是影响不好，他的脑子里就真有幻想了，哟，那我俩还能成呗，是吧？那我还追他，你明白吗？
0: 那不可能了。
1: 是，所以
0: 开了再走以前的路就没意思了。
1: 所以说，原来有婚恋关系的人，将来只能做有距离的朋友，好不好？
0: 啊，好的。
1: 哎，你这样做才能够不打扰彼此，因为你们俩如果真的就没有过那个，就哪怕曾经你俩就谈过恋爱，但是没有结婚，也没有找过仪式，也没有同居的话，你们怎么来往都行，明白吗？这位朋友。
0: 嗯，明白。
1: 但是有了那一切，你们之间就有堵墙了，那个墙啊叫道德，很多人越不过去。就我倒觉得那墙一文不值，我要是我一脚把它踹倒。但是
0: 对，让别人瞅着不好。
1: 对，您以后举步维艰的，
0: 是
1: 为您好，也为他好，好不好？
0: 嗯，谢谢大哥。
1: 哎，希望您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别把注意力再放在他身上，把注意力放在你未来那个老公身上，好不好？
0: 嗯，好的，谢谢。
1: 哎，祝您幸福，好不好？
0: 哎，
1: 唠到这里。
0: 谢谢。

0: 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大声说
8: 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7: 你好。
8: 喂，
7: 哎，你好，
8: 是你吗？
7: 哎，是我，
8: 是我，
7: 你电话接进来了。我是大可，
8: 我想和你说说我这个婚姻的事儿。
7: 唠唠吧。你说。
8: 我结婚8年了
7: 啊，
8: 然后孩子7岁，上1年级。我就想问问你，你说父母一点感情都没有的婚姻，这样的婚姻和那种离异单亲家庭的婚姻比起来，到底哪个对孩子的伤害比较大呀？因为我这几年一直在，哎呀，就徘徊在这个离婚不离婚的边缘，现在整个人精神不好了，我感觉。
7: 是啊，那我想问你，您的精神状态越来越不好，你对孩子有什么榜样的力量吗？您对孩子有什么积极的影响吗？
8: 没有，
7: 都是负面的呀，对吧？情绪低落。意志消沉是吧？经常不开心，
8: 有时候还愿意发火。
7: 对呀，易怒、易冲动，这都是情绪低落的表现呢。觉得自己不幸福，然后不离婚，觉得这样对孩子好不好呢？您说好不好呢？
8: 哎呀，
7: 这不明摆着了吗？啊，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那还用问吗？所以我常在节目当中说，为了孩子好，两个人应该相爱；为了孩子好，两个不相爱的人应该分开。
8: 嗯，
7: 对吧？你们都没有爱了。
8: 嗯，
7: 大家像陌生人一样。你们传递，你孩子每天跟你们在一起啊，是吧？耳濡目染，他学到啥了？冷淡、争吵、谩骂、怨恨，这是他学的。你们俩之间是每天都回家，形式上的婚姻。哦，原来夫妻是这样的。然后长大了，他对他的女朋友也这样，儿子是吗？
8: 嗯，对。
7: 是啊，那你看哦，爱情就是这样啊。你们在传导他将来的价值观。你们在影响，你们让负面的影响让孩子这辈子又重走你们的路。将来有一天他和他妻子结婚之后，他延续了你们的生活模式，他妻子发现这人怎么这么冷淡呢，而脾气易怒，只愿跟我吵架呢，好古怪，离婚得。他的孩子也就是您的孙子继续做单身的，做单亲孩子。
8: 嗯，
7: 那您说呢？是吧？你们光考虑你们了。哎呀，不行，不能离，面子。哎呀，离了之后谁还能看上我？哎呀，有个家还有房子呢，走了之后没地方住，等等种种的顾虑。你有顾虑不要
8: 说，
7: 你顾虑多可以。这位朋友，既然有顾虑，那咱们就下决心努力去爱，对吧？毕竟相濡以沫这么多年，孩子也长大了，咱们能不能去包容彼此的缺点，放下过去那些成见和纠纷，放下那些怨和恨，是吧？咱们彼此尊重，努力的去爱对方。你说了，我做到了，我也爱了，但是爱不起来了，是吧？爱情没了，那你想一个没有爱的家对孩子是什么样的环境啊？这位朋友，
8: 大哥老师，你听我说，我就是每次一我在法院起诉过2回了，都是给调解回来了。每次我爸都会在法庭上就是求法官，都恨不得，哎呀，说不好听，都恨不得给那两个女法官跪下，就让他们开导我，不让我离。我爸就觉得外孙子可怜，缺爹少娘的不行。我爸那声泪俱下的就不让我离，我就是
7: 没错。
8: 完了他
7: 很多人离不开啊，也是出于一个孝子。看父母挺可怜的，将就过吧。
8: 哎，看我爸那样，
7: 别给老人增加负担。尤其你父亲情绪这么极端，他跟老人不懂，也不理解。
8: 这
7: 是有些老人不是说不懂，因为他们那代人，那代老人，您的父亲是50后啊，是吧？
8: 他60了，
7: 对吧？差不多，是吧？那就我想，这位朋友，那代人吧，他有些固化的思维改变不了了。哎，嫁鸡随鸡吧，嫁狗随狗吧，过日子就是将错就错吧。啊，就是电影经典台词了，他可能就这观念，对吧？那你将错就错，我和你妈不也这么挨过来的吗？
8: 对对对。
7: 啊，那是他们那代人，他们那代人对。

0: 幸福的这个字眼都麻木了啊。
1: 是，
0: 他们不懂什么叫幸福，所以你看他们一生也不咋快乐，也不是很
1: 开心。他们也吵也这么过，他说谁家都这样。
0: 对，他就认为这就是过日子，他就认为这是夫妻。你一个你孩子不懂事儿。啊，他就认为你不懂事儿，你不，你这孩子就不定性，你不尊重
1: 我
0: 啊，你怎么办？那我就求法官劝劝我闺女吧。
1: 他就犯病，他就犯高血压，就住院，就这样。哎呦天，我就上火。
0: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啊，
1: 嗯，
0: 老人不理解啊，咱们跟老人慢慢沟通，让他慢慢理解你和你老公之间的事儿，你俩和平分手。
1: 嗯，
0: 你要么努力去爱他，你要么说大可我真的爱不起来了，
1: 做不到，
0: 我做不到了。那么，那这个朋友，好聚好散，也别吵，也别敌对，是吧？跟他唠唠。你说这么多年了，孩子几岁？
1: 孩子七岁。
0: 咋？七岁了啊？咱们有缘结合，也有过快乐的时光，但是事实证明咱们俩不合适。现在你说咱们这么争吵、敌视，孩子夹在我们中间，他才七岁呀，对吧？这个朋友，他能学到啥了？
1: 我每次一谈离婚，他就说你告我去吧。他说协议离婚肯定离不了。他说你就告我去吧。他说你大高血压犯了，你可别怨是我。我说你就
0: 不是他这么威胁恐吓你，留着这婚姻对他有什么意义呢？你也不爱他，你们俩也没有夫妻生活，你们俩也没有恩爱。那我问你，他要什么？他要面子？他是政府官员还是企业高管？
1: 他说他以后，他就说他一个月才挣1000多块钱，我还挣了2000多块钱，剩下都不多。他就觉得他以后找媳妇儿特别难，然后房子还要一人一半什么的，他就考虑的全是和爱无关的那些外面。
0: 我明白了，他考虑的是物质。
1: 对，全是那些东西。
0: 他考虑，原来他说这些威胁恐吓的话，留住你这个人，目的是为了留住他的一些财产。
1: 对，他就不想离婚，为了房子什么的。我都说我可以不要，只要你瞒住我爸，不要让我爸知道咱俩。
0: 就我都给你，我不要，
1: 啊、对，
0: 我就要我带孩子。
1: 对对，他也不干。他说他这么说，离婚对他没有任何好处。他不离婚，我还能照顾孩子，他还能天天看着孩子。他的意思就是，咱俩为了孩子凑合到孩子大学毕业以后。我们俩分屋睡已经4年了，然后我说我真凑合不了。他就说我不是称职的母亲。他说离婚以后，我天天跟孩子说，是你把这个家拆散，是你去告我的，是你怎么怎么样。他天天都会，现在都天天把儿子叫那屋，就跟孩子说，你妈不要你了，也不要我了，把这个家拆散。我说那咱俩去那以前嘛，我们俩尝试过好好过。但是他这个人就是极端的自私。你比如说放假的时候，我那时候阑尾炎犯了，肚子疼的不行，我说我上医院，就是那种就是急性阑尾炎，他都不会陪我去，他说那你自己去吧。然后我就感觉，我说就是咱俩之间一点爱都没有了，你就放过我吧。我都求他，他说不，他说离婚对他没有好处事，他从来不干。他就是特别自私、特别冷漠一个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这是没法再过下去。我就感觉我现在精神都不好了，每天无缘无故的就是发火。他只要一回家，我就会发火，就这样似的。但是一想到我爸那样，我又特别的愁。
0: 我听得出啊，你的老公他比你伤得更深，他现在整个人性都快扭曲了。他心里的障碍比你还大，他现在用歇斯底里这种极端的方式，为了留住一个形式上的婚姻。实际上，我跟你说，他体现了他的无助和无能，他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去驾驭这份感情和爱，所以在无助的状态当中，他只好采用这种方式啊。我能威胁就威胁，我能恐吓
1: 就发疯了，
0: 就恐吓。所以他现在需要，真是他需要一个很好的一个心理医生，给他做一些专业的心理辅导。帮助他开导他那一些极端的观念，他那些观念如果那些压力释放不出来，他就会一直会坚守他的信念，他认为这样的话就可以留住爱情。
1: 对对，
0: 那时间久了，这位朋友留下的更多的是伤痕。
1: 没和他协议离婚好都多少年了，他就是不离。他说离婚对他没好处，没好处事他就不干。我说咱们两个人都解脱了，我说你也可以再找一个，也许你就能找到你特别满意的。他就说我挣这么两个钱，谁给我？你要不你先给我找一个吧，不然你找不着我就不离，就是捆绑的这种婚姻。我就感觉，
0: 这朋友啊，我倒不觉得他是为了钱，他就是无助，他没有办法，他没有能力。你刚才都说了，我把财产都给你，我不跟你抢。所以说我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不完全是出于钱。出于钱的话，有些男人离婚不行，这财产账户是吧？
1: 对。
0: 哎，但他你都说我都给你，但他还不干，就说明他呀，他自己都爱得很无奈。爱得很痛苦，爱得很纠结，他自己的爱的方式都扭曲了，他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你们之间的关系，明白吗？
1: 不知道。
0: 哎，他所以他现在有一种人格失调的状态，他真的
1: 想过。
0: 他现在这个状态，实际上我告诉你，他比你还痛苦。他每天去教唆一个7岁的孩子恨母亲。
1: 对对对对。
0: 你想想，这是什么父亲？ 已经变成狼心狗肺的父亲了。然后在孩子心目当中，这是什么家庭啊？那是什么父爱呀、啊？
1: 你现在孩子在我在孩子心里就是那种要把家庭拆散，要爸爸妈妈分离，就是这样的。
0: 年幼的孩子这么小就没有安全感，更谈不上幸福感。他现在的心理阴影在一天天形成，他才七岁，如果这个阴影带到他青少年时期，他都容易人格分裂的。这位朋友明白吗？他都不懂得人间有爱情和真情，他只知道威胁、恐吓、冷淡。那这位朋友啊，
1: 特别冷漠。
0: 那你想一想，孩子会怎么样啊？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啊，
1: 冷漠，
0: 你也别去跟他针锋对麦嘛。我给你个建议，往后退一小步。
1: 打了都打累了，不打他都。
0: 不用打，用你的温情，咱们试着去感化他，让他明白放手对他来说是一种解脱。你们俩推心置腹聊一聊，分居四年了，就这么一个形式上的家，连对他对你都是一种痛苦的体验。
1: 特别
0: 这种痛苦的体验延续到你们将来的生活当中，会影响你们下半生的幸福。更重要的是，你们摧毁了一个孩子健康的童年，好吗？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他现在不理解，你也他现在这个状态，你别劝他，明白吗？你别给他讲道理，讲道理不好使了。你
1: 沟通不了，
0: 你
1: 没法沟通。
0: 所以说，我想咱们用行为，爱的行为，说今天我关心关心他，明天我给他做他爱吃的，说老公孩子放到了奶奶家，我跟你唠几句心里话，咱俩出去散散心吧。你们俩出去调剂一下生活方式，也为了善待你们自己，看看电影，逛逛街，要不然出去两个人旅旅游。我想告诉你，您不要觉得说大可这太违心了，我不想跟我一个自私的人。这位朋友啊，往后退一小步，也许大家都能看清对方。如果两个人真的手挽手肩以肩走了一段，最后发现真的没有温度，我相信你的男人会说算了吧。
1: 我希望他是这样的，因为尝试这么多年了。
0: 但是我希望你用心去做，用心去努力跟他交个朋友，好不好？不要是走形式，说我挺大可的，我就跟他走走形式，我看行不行？那个没有用啊、哦，形式的东西一眼就看出来，人有没有诚意，就是走心啊。我们这行现在比较流行的话，我们得走心才能感人，对吧？你就走心跟他好好的，回到七年前，咱做个朋友吧，行不行？你试着来。
1: 行，
0: 这种尝试非常值得。在这个尝试的过程当中，最受益的就是你七岁的孩子，好不好？然后尝试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发现已经食之无味，弃之也不可惜了，
1: 太难了，
0: 他也就提出来了，好不好？当他有主动意识的时候，你们两个人都幸福了，好吗？
1: 行，
0: 哎，
1: 好，
0: 唠到这里，
1: 我接受。哎，好了，谢谢。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这位朋友您好，
2: 大可老师您好，
1: 哎，你好，是您，我是大可，您说。
2: 哎，我有一件事想向你请教
1: 啊，谈不上请教，唠唠吧。
2: 这个是跟丈夫的婚姻上出现问题了
1: 啊，
2: 就是说，头一个礼拜之前我俩打了一仗，丈夫出去吧，就是学这些个。叫理疗那些，但是这个我不太懂，该关心理疗这些事是吧？
1: 什么？
2: 完了，
1: 这朋友，你把话说清楚。
2: 做理疗，就做理疗的。
1: 您的丈夫在医院工作啊？
2: 不是，他是农民。
1: 啊，做什么理疗啊？理什么疗？在哪儿啊？什么单位？
2: 他上沧州，就是沧州吧，就是说有一种小仪器垫的，把 buff 垫搁脚踩的，搁人体。
1: 你是说一种医疗器械？
2: 对，他就学这种，哎呀，完了。
1: 他是学，你等会儿啊，我把你、先把你老公职业弄明白。
2: 哎。
1: 他是去代理这个产品，还是负责销售？
2: 他就是去学去了。
1: 是，这位朋友，他去学这个医疗器械，有个理疗仪，市场上挺火的，他听到这个信息了，是吧？
2: 对、
1: 然后他去上那个厂家去学了，对吧？
2: 啊，是。
1: 学的目的不为了卖吗？
2: 他就是为了给人治病，不是卖。
1: 这位朋友，谁给他提供场所？谁给他提供机器？谁给他提供费用？
2: 自己。
1: 钱从哪儿来的？
2: 家里啊。
1: 投多少钱了？
2: 得有，他就有，现在已经就拿走4万了。
1: 4万块钱能开个那个这位朋友医疗器械理疗场所吗？能吗？租金都不够啊。
2: 哎，家里边没有钱，所以我俩打仗了嘛。家里边没有钱。
1: 你到现在都没弄清楚他在干什么。
2: 我就是，反正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1: 你都没去过是吧？你也没见过那个机器。
2: 对，没有。
1: 你们俩就这么稀里糊涂过日子啊？
2: 哎，大哥老师，我有这件事跟你说呀。
1: 你说吧。
2: 就是说，我俩打仗了，就是说咋说呢？就是说我先提出离婚的，就是我就是咋说呢？家里没有钱，他干什么事吧，就干过，像这件事已经是4件事了，就
1: 是
2: 一件
1: 什么事也不跟你商量，你也体验不到，
2: 哎
1: 啊。
2: 对，不跟我俩商量，就私自的把钱就拿走了。反正我丈夫吧，咋说呢？就是说他挺犟的，但是对我吧是特别好。哎，就是每件事情，说我有病了，或者是啥事都依着我。
1: 生活上是个好男人，经济上是个负心汉。
2: 对，就是咋说呢？完了，就是因为这件事吧，我俩吵了之后，我就本打算就是说，就是说两句说吓唬他的话。哎，完了之后吧，他就翻了。但是这件事翻到以前吧，这里边又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吧，就是说我以前吧，对吧，公公婆婆不对不好，公公婆婆吧也有毛病，但是我对他们吧的确不够，哎不好。完之后吧，他之后就在心里记着了。我以前我们俩头三年之前，我俩有意思要离婚，但是他就咋说呢是。也说是给我一次机会吧，说是我做错了，但是我是的确做错了。我想呢，就是说现在
1: 你什么事儿做错了？
2: 哎呀，这件事实在是太难
1: 了。你出轨了？
2: 没有，就是婆婆吧有病，不是公公有病了，住院了。但是就是以前那些事情吧，不对的事情我都记在心里。但是拿钱拿晚了，给拿钱了，拿晚了，完了丈夫不愿意了。是我做的不对，我知道我做的不对，但是他就说从在这件事上一直就记着，记在心里了。完了在这件事上呢，他又说了嘛，我俩打仗了嘛，他就说了，他就说这头三年之前就应该离，就是说现在就是说非得要跟我离婚，但是我现在就是咋说呢，我就不知道是怎么办了，知道大哥老师你给我出个主意，该怎么办？
1: 这位朋友啊。我不能帮你拿任何主意，这是你自己的感情。但我想对这位朋友说啊，还是咱们常说的一句老话，
2: 哎，
1: 脚这个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对吧？那您跟他在一起过日子，肯定得图点啥？他懂得关心人，我跟他在一起特别温暖，
2: 温暖，
1: 他总能感动我，是吧？
2: 对。
1: 然后很有安全感，很有幸福感，
2: 有，
1: 是吧？这是有些女人追求这个精神上的满足，有些女人呢不在乎这个，啊，她愿意找小三小四都行，我就想她给我钱就行。还有些女人物质，哎，就比较物质的女人，她每个人的找男人，她心理诉求不一样，是吧？你问问自己的诉求是什么啊？如果说了我不在乎她的钱， 我也不在乎他这个将来能不能大富大贵，我就跟他在一起舒服开心，他懂得关心我，我疼的时候他能看到，我渴的时候他能把水端过来，对吧？
2: 嗯，
1: 哎，我就在乎这个。所以你得选一样，你说我还在乎他温柔对我好对我温暖，我更在乎他给我多少多少钱，是吧？有这样贪婪的女人。所以说您要问问自己需要什么，需要是成功之母，需要也是罪恶之源，对吧？
2: 对，大哥老师，我打断你一段话啊，就咋说呢，我家没有钱，就是我不看重他这个钱，就是说他对我特别好，就是每一件事情，就是我有病了哈，一点小病他都得领我去看。
1: 可能也是太好了、
2: 啊、
1: 你不懂得珍惜，不懂得过对人家好，时间久了你习惯他对你的好，你习惯了他对你的好天经地义，但是你反过来想、
2: 哎、
1: 他对你那所有的好，
2: 嗯，
1: 是希望换来你对他的好，对他家人的好，他没有那种功利心说一定要说对等交换，但至少你得让他觉得他自己是个合格的儿子。
2: 啊，
1: 可现在他感觉很惭愧，对不起父母。
2: 嗯，
1: 我拿出我掏心窝子跟这个女人处，我爱她，关心她，照顾她，温暖她，但是她对我的家人和亲人和我的感受不屑一顾，她只在乎索取我的爱，却不在乎付出爱，对吧？
2: 是，
1: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他为啥现在提出这样的要求，心凉了。
2: 现在承认错误，
1: 那怎么办呢？咱不承认错误，谁都没错，这位朋友明白吗？我一直从头到尾我没说你俩谁对谁错，我还是那句话，你的情感需要是什么？你需要幸福吗？你真的希望那种两个人共同的幸福感吗？那如果你需要的话，你也给他点幸福感，对吧？这位朋友，你只要给给予别人，别人才能给予你呀、啊、我们老话说要想取之必先予之啊，
2: 对对
1: 对吧？我就想幸福，我就想快乐，我就想他给我这些，那你得给人家和家人也幸福和快乐呀，对吧？
2: 嗯，我就是大哥老师，我最想这么说哈，就是现在吧哈，我知道后悔了，但是我给他发过短信呢、啊、你是怎么道歉吧，就说我说你给我一次机会，我看以后你看我怎么办，以后我肯定说就是以前错了，以后我肯定改。
1: 这朋友啊，但是他冷冰冰的告诉你我们不合适、
2: 啊、
1: 是吧？
2: 哎，对，
1: 他现在心灰意冷，在这个状态之下你也别像乞丐一样，对吧？没有必要，你这么做实际上也贬低了自己。我们不要去乞怜爱情，我们应该去赢得爱情。我不求你，但我心里我对这次婚姻的失败我有很多悔意，那么悔意不要挂在嘴上和短信里，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2: 明白了。
1: 哎，也许有一天他突然接到妈妈的电话说你媳妇儿来了，给我们打扫卫生，还给我们做了饭，也不知道咋的了，人走了还给我们道了歉，我知道了吗？过两天又有人打电话，哎你上次那个钱你媳妇儿替你还了啊，你别给我了，哎对对对，还有那个你那忙啊你不用来了，你媳妇儿帮你把那活都干了，哎你娶这老婆真幸福啊，明白吗？我真正心灰意冷的人，你要想把那个冰冷的心捂热了，靠不靠嘴，不靠眼泪，不靠哭声，靠行动。如果你所说真后悔了，所谓真后悔的人，真想悔过改过的人，一定不停留在嘴上说的，
2: 对，
1: 一定是在做。
2: 嗯
1: 啊，这个叫真爱。
2: 嗯，
1: 哎，唠到这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收听大可说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23日，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迎来秋分节气，同时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秋分，昼夜均分，秋意正浓，天高云淡，硕果飘香。春种秋收，岁五丰成，致敬每一位辛勤耕耘的劳动者。愿人间岁岁丰收，山河年年安康，不负耕耘，不负时光。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0: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5: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0: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0: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20世纪20年代中期，每到夜深人静，在风驰电掣的列车上，偶尔有这样一位身负使命往返于长春哈尔滨之间传递党的重要文件的人。他就是长春第一党的秘密通讯站的建立者张景春。

张景春是吉林省东辽县人，1896年生，幼年丧父，出身贫苦，对黑暗的旧社会早就不满。在哈尔滨求学时，接受革命思想，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8月，受中共哈尔滨独立组的派遣，以哈尔滨极黑邮务管理局邮务生的身份，借邮务招聘职员的机会，考取极黑邮务管理局下辖的长春二道沟邮局，任务是在长春建立党的地下通讯站。

邮局通讯站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和北满党组织的联系。在奉系军阀的严密控制和日本特务横行的白色恐怖之中，张锦春开始履行他的秘密使命。党中央和北京区委的指示和文件用事先约定好的暗语和密语写在大字帖内，这些表面上是大字帖或是言情小说的邮件，实际上在书内夹缝里都是密写的中共中央文件或是指示，寄给长春二道沟邮局的工厂之手。张景春是检信员，党组织的来信总是他最先见到，可以说是万无一失。接到信后，张景春将文件和指示放在装有邮件的小皮包内，然后立即乘邮车连夜送往哈尔滨的党组织，再乘夜车返回长春，同时把哈尔滨党组织的有关请示报告、工作汇报等带回来，寄给党中央或北京区委。这样既不引人注意，也不影响第二天营业。为了避开敌人和邮件检查人员的注意，有时也用存局候领的方式收取党中央和北京区委的信件。在每天捡信件时，将写有这些字样的信件留下来，然后再转送给哈尔滨党组织。

张景春当上局长后，二道沟邮局又来了一位简信生，名叫安平。从此张景春多了个助手。安平是一个踏实肯干的苦孩子，经过张景春长时间的培养教育，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1925年声援五州反帝爱国运动之后，一批进步青年经过革命斗争火与血的锻炼和考验，经张景春介绍，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学生韩守本、王琴和简信生安平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党在长春发展的第一批共产党员，为在长春建立党组织培养出第一批骨干力量。从此以后，张景春与安平公开身份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在没有外人的时候，他们是无话不谈的革命同志，共同畅想革命思想，交流秘密工作经验，只要写有工长支收的信件，就由安平单独收取交给张景春，使党的这条通讯线更加安全隐蔽，从未发生过任何纰漏。二道沟邮局通讯站同时也是党的地下交通站，负责接待党中央派赴苏联途经长春的同志。张景春几乎花光所有积蓄，这种秘密工作接待2年多。在黑暗茫茫的吉林大地上，这位夜行列车上的邮局局长，一手连着党中央，一手连着北满党组织，当年东三省发生的每一件大事几乎都跟他有关。1926年，张景春受党指派考入东省铁路车务处专科第3班学习，从此离开长春，先后到陶赖赵、三岔河、下城子、哈尔滨等地的铁路工作。918事变后，为苏联远东情报局做情报员，专门搜集日军的兵力部署、部队番号和武器装备等情报，用无线电台向苏联伯利的远东情报局总部报告。1936年3月，因一面坡电台遭日军破坏，他被通缉，携带家属避难山东龙口、西安等地，与组织失去联系，但他被强大的精神力量牵引，相信为之奋斗的事业终将迎来曙光。张景春1975年病逝，因找不到证人，未能实现恢复党籍的夙愿，但人们会记住他曾经走过的充满荆棘的路，如今已经洒满阳光。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早已传遍全国和全世界。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同样发生过堪比狼牙山五壮士的壮举。跳崖地点在辽宁海城南排屯附近唐茂山上的一个大石喇子，因此准确称谓应为唐茂山六壮士。1936年6月，东北抗联一师开始西征，目的是越过安凤铁路今沈丹县，到达热河地区，与关内红军东征部队会合，打通同中共中央的联系。参加西征的部队有一师、少年营等部队，共400多人。少年营在营长王德才的率领下打头阵。少年营下辖两个连，一连连长张全山，指导员大张，全连共70多名战士。西征部队从辽宁本溪汤沟出发，到草河口时攻打了火车站，进入草河口之后，有个侦察员叛变，把少年营领进一个死胡同，而敌人的6挺机枪同时封住了胡同口，少年营无法往后撤退。指导员们急中生智，打破胡同里一个买卖家的后墙板冲了出去，拿下山坡上一个炮台，方转危为安。这次战斗以后，部队跨过安凤铁路，在一座大山上与敌人打了一仗，因敌人对他们后追前堵，四面夹击，他们只好在大山里来回游击，再往前走，翻越杏岭，到了凤城境内，又经韭菜园子、三家子挺进了右岩境内，之后到过杨胖沟、兄弟山等。这期间，少年营在韭菜园子、三间房、杨胖沟、分水岭、兄弟山等地都打过仗，弹药全靠从敌人手里缴获而得以充足。在右岩县弟兄山一带的大山里，少年营接到师部命令。

化整为零往回突，集合地点是杨胖沟、三家子、牛毛屋三处。此时已是1936年秋后，张全山带领一连沿右沿海城之间的一道山梁继续往前走，一路上全是天黑后在半山腰摸着走，每晚走不了多远，白天则因为怕暴露目标而隐藏起来。这里的老百姓对抗联不了解，把他们看成是一般的土匪，就将吃的东西都藏了起来，致使抗联三五天都吃不上一顿饭，有时候勉强能吃到地里的高粱穗和苞米粒子。部队减员严重，一连从出发时的70多人减到27人。在海城境内离唐茂山不远的南交碑至北交碑的公路旁打了一仗，缴获3支枪和300多发子弹。战斗中一连抓了2个伪军，弄清了口令、番号和营长姓名。他们把保存的伪军军装换上，冒充敌人部队，过了一道山岭，走进了唐茂山里。没走多远又被敌人发觉，敌人从西北、东北两面围攻，把他们包围在一座石头喇子上，陷入绝境。战斗从早上9点一直打到下午3点多钟，子弹也没了，最后展开白刃格斗，最后只剩下张全山等6个人。为避免落入敌手，在敌人发起最后一次冲锋时，6个人一起跳下石喇子，3名战士落到地上当即牺牲。连长张全山、传令兵小曹、战士小张正好落到一个葡萄架子上摔晕过去。他们苏醒过来后爬到不远处的一条河里，河中间有个小岛似的土墩子，他们将身子埋在水中，头枕在土墩子上，用草稞子遮住脸，躲过敌人的搜查。到第二天早晨敌人撤走了，他们才走上岸。因人生地不熟，只好到辽宁民众自卫军3旅参谋长李东坡处存身。1941年，张全山听说杨靖宇司令牺牲了，小张也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张全山只好把枪插起来，带着小曹到黑龙江的黑河谋生，想找机会过江到苏联去。结果日本人控制得很严，收缴他们的良民证，成天逼他们干活，吃的是巷子面，住的是地窝棚，根本无法逃脱。张全山就用拜把子的方法把工友们团结在自己周围，准备同日本人做斗争。1945年光复后，张全山把工友们编成一个连，重新加入抗联，他任连长。当年10月，张全山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这支工人武装编入东北民主联军，参加了解放全东北的战斗。张全山离休前的职务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黑龙江军区黑河军分局后勤部副部长，离休后享受正师级待遇。1994年，最后一位唐茂山六壮士张全山在哈尔滨病逝，享年75岁。

0: 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周恩来对吉林有着深厚的感情。民主革命时期，他曾到过吉林。当时，周恩来为中共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中国前敌委员会书记，被选为出席中共六大的代表。组织上决定周恩来的爱人邓颖超作为六大的列席人员，随同周恩来一起去莫斯科。无论从陆路或是水路去莫斯科，东北都是必经之地，而大连和南满铁路又都是沙俄在日俄战争后失败转让给日军的势力范围。为了避开敌人视线，周恩来身着长衫，留着长须，乔装成一位古玩商人，同妻子邓颖超一起于五月初乘日本游轮离开上海。在大连时遇到日本水上警察厅的盘问纠缠，为摆脱敌特的跟踪，机智地决定从大连乘坐火车到长春后转至吉林市伯父家，然后取到哈尔滨前往莫斯科，如期参加了会议。1962年6月，周恩来作为国务院总理到吉林视察时，还向陪同他的中共长春市委第一书记宋杰涵颇有感触地讲述，30多年前，他第一次到吉林省在长春市的一家客栈停留时的场景。20世纪80年代初期，长春市史志委员会的同志还曾专门给邓颖超写信询问详细过程。1985年8月14日，邓颖超在人民日报发表《一次遇险与脱险的经历》一文，对周恩来参加六大途中的吉林脱险的前前后后予以详细说明。

路过青岛时有短暂的停留，允许乘客上岸活动。周恩来和邓颖超上岸，进入市区吃了午饭，然后又买了青岛市的各种报纸带回船上。这样一来，引起了日方侦探的注意。当轮船刚停靠大连码头，他们正准备上岸时，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厅上来几个人，对他们进行盘问。首先问周恩来是做什么的，他回答是做古玩生意的。实际他们携带的箱子里一件古玩都没有。又问，你们做生意的为什么买那么多报纸？他们说，在船上没事可以看看。又问到哪里去，回答去吉林。问到东北干什么，答去看舅舅。日本水上警察当即让周恩来跟他们去水上警察厅。在那里，日本水上警察又详细询问周恩来的出生年月日、学历、职业。当问到你舅舅姓什么叫什么，回答他姓周叫曼青。问他是干什么的，答在省政府财政厅任科员。日本水上警察问，你舅舅姓周，你为什么姓王？周恩来说，在中国舅舅和叔叔是有区别的，姓氏是不一样的，不像外国人舅舅叔叔都叫 uncle， 因此我舅舅姓周，我姓王。对方又说，我看你不是姓王而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当兵的。周恩来伸出手去说，你看我像当兵的吗？日本水上警察仔细端详，这不像是一个当兵人的手，然后开抽屉看卡片，对周恩来说，你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又反问他们，你们有什么根据说我是周恩来呢？我姓王，叫王某某。他们的一系列盘问，周恩来泰然沉着地一一做了回答。他们为什么怀疑是周恩来？可能与黄埔军校任职有关，有卡片。邓颖超与周恩来分开后住进了旅馆，等候周恩来回来。大约两个小时后，周恩来来到住处，进来之后没有说什么话，安然无事的样子。然后他低声对邓颖超说，我们去接头的证件在哪里？让邓颖超立即烧毁。邓颖超马上找来，到卫生间里撕碎投入马桶里。周恩来被盘问完了，他让警察厅代买两张下午去长春然后再转吉林的车票。车票拿到手后，按时去火车站。上车后发现同他们坐对面的乘客是日本人，用中国话同他们攀谈，他们也同他聊天。当时以识破是跟踪他们的。他们在长春站下车时，日本人拿出名片给周恩来，周恩来应立即回片，但实际上他们没有名片。周恩来装作找的样子，终于对付过去了。到长春后住进旅馆，周恩来立即换上长袍马褂，把胡子刮掉，又乘火车去吉林。抵达后没敢直接去伯父家，先住旅馆，然后写了一封信，请旅馆的人送到伯父家。正好他三弟一看就认出是周恩来的笔迹，不久就来接他们回家了。他们在伯父家停留两天，他们商定周恩来先走到哈尔滨二弟家住，再隔一天由周恩来三弟陪同邓颖超赶到哈尔滨会合。可是他们在哈尔滨接头的证件已被毁掉，无法同有关的人取得联系。幸运的是六大代表分批出发，在他们后面还有一批，其中有李立三，因此邓颖超每天到火车站等候李立三，最后还是等到了。经过同李立三的联系，再同哈尔滨外国朋友联系上了，这样周恩来和邓颖超才离开哈尔滨去莫斯科参加了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庄凤，原名庄凤仙，山东省郊县人。1936年10月参加革命，193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东北抗日联军战士、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及苏联远东红军步兵独立第88国际旅排长，我国历史上第一批女伞兵，被战友们誉为军中女杰。1919年9月22日，庄凤出生在山东省莱州府胶州县河西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由于在山东生活难以维持，1924年的夏天，全家逃到黑龙江省宁县庄凤的舅舅家，不久又搬到了绕河县大代河村。1934年2月，日本的炮声震动了大代河这座宁静的小山村。1936年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四团团长李学福带队在绕河一带抗击日军。李学福除了带领部队同敌人英勇斗争之外，还经常到村里进行抗日宣传。在抗日队伍的感召下，庄凤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后，毅然决然地做出决定，冲破一切阻力去参加抗联。1936年农历十月末，17岁的庄凤背着儿子参加了东北抗联，成为七军23团1连的一名女战士。从此，在连队里，人们总能看到一位朝气蓬勃的背着孩子的女战士。可是不久，婆家便托人找到部队，来人对庄凤说：“李家让你回去，不同意你参军。”庄凤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我不回去，军我参定了。”来人又说：“实在要参军的话，等孩子戒奶后你再回去。”庄凤坚决地回道：“我不能等，要不你就把孩子带回去。”虽说战争把女人的心也变硬了，可眼看着来人抱走孩子，从此母子分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见到心爱的儿子，庄凤心如刀绞，泪流满面。1937年春，上级决定部队离开绕河山区，去平原开辟新的游击区。离开绕河山区后，庄凤就踏上了长满野草、树木稀少的平原。随后部队遇到了不少新的困难，如部队没有山林做掩护，宿营没有树枝搭窝棚，就连做饭烧火用的木柴都难找。由于平原地区战斗激烈，女战士随军活动不便，师部决定把她们留在后方做支前工作，成立洗衣队，为回来休整的部队洗补衣服、背篓、子弹袋等。他们一边照顾伤员，一边为战士们缝缝补补、拆拆洗洗。当时医药紧缺，负伤的战士疼痛难忍，每当看到伤员血淋淋的伤口时，庄凤的心里很酸痛。在无奈的情况下，只好含着眼泪用盐水给战士们洗伤口。艰难的岁月，残酷的战斗生活，锤炼了庄凤的意志。1934年4月，在富锦县水林子营，庄凤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暗暗下决心，要为人类的解放事业献出青春和力量。1939年冬天，东北抗日联军进入前所未有的艰难困苦时期。为了保存实力，抗联第七军按照东北党委的决定，不得不越过黑龙江，撤到苏联北野营。在撤退当晚，庄凤所在的抗联小分队一行9人在过江时被日军发现，密集的子弹向他们射来，最后只剩下庄凤和连长等3人爬过江，撤到了苏联境内。1940年秋季，庄凤等7、8人被选调到北野营。北野营有来自抗联各军人员1700多人。不久，北野营的20多名女战士成了妇女排，庄凤任排长。同年11月，又成立了救护排，妇女排的大部分同志被分到救护排，庄凤继续担任排长。在他的带领下，女战士们紧密团结，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结下深厚的革命友谊。1941年7月，
上级通知野营全体指挥员去伯利接受一个月的空降训练。庄凤等12名女战士也参加了空降训练。训练中，庄凤克服了严重的恐高，表现非常出色。苏联马约尔教官深有感触地指着女战士们说：“你们这些黑头发、怕鼻子的中国妇女真厉害呀！勇敢地和男人们一样完成了空降训练任务，真是好样的。”就这样，庄凤等20多名抗联女战士荣获了中国第一批女跳伞员的称号。1942年8月，庄凤所在的抗联队伍改编为国际88旅，归远东军司令部指挥，组织上派庄凤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他通过勤学苦练，能娴熟的收发报，还学会了组装收发报机器。1945年8月8号，苏联政府对日宣战。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从此东北光复。同志们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整装待发。在全旅大会上，周保中、李兆麟讲了话，并宣布回东北的工作方案，成立50多个工作组，分别进入伪满省会和重要县城。会上还宣布了回东北的任务。为了便于斗争，每个人都起了化名，庄凤叫郭书三。1945年9月8号上午，庄凤等20多人由组长马仲云带领乘一架飞机。庄凤等二十多人由组长马仲云带领乘一架飞机，当天下午抵达长春机场。9月10号，马仲云又带领庄凤等人离开长春，乘坐火车奔赴沈阳。当时沈阳的苏军卫戍司令员是卡福通少将，马仲云是副司令员，主要管理中国事务部的工作。庄凤等经常向马仲云汇报工作。为了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了党的领导小组，组长是马仲云，庄凤任党支部书记。庄凤和他的战友们来到沈阳这样一座刚光复的、社会秩序非常乱的大城市，人地两生，任务繁重。他和同志们首先按照东北党委决定，积极寻找党的地下组织和失掉联系的党员，通过寻找进步分子扩大自己的队伍。庄凤还负责妇女工作。1945年11月2日，驻沈阳苏军卫戍司令部少将会见马仲云：“国民党的军队已经快到锦州了，你们要在3天之内撤离沈阳。”11月5日，马仲云带领大家离开沈阳驻地。随后不到1个小时，钻进我们内部的国民党女特务便带着一伙特务来抓捕，结果捕了个空。离开沈阳后几经辗转，庄凤等人服从组织安排，到佳木斯报道，从此开始了继续为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的革命道路。1959年10月1号，在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大喜日子里，对于庄凤来说是个双喜临门的日子。庄凤与失散23年的儿子重逢了，儿子的一声娘他望眼欲穿，等待了23年，他由衷地感谢党组织对他的关怀，更加勤奋忘我的

工作。1964年4月，庄凤从沈阳调到长春工作，任中共长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为长春市的建设继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2005年，庄凤荣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并先后荣获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和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国家奖章。2005年6月2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特派驻沈阳领事馆副总领事法里亚切夫到长春向庄凤等四位老兵授宣。庄凤回赠周保中将军和他的抗联战友画册，法里亚切夫非常感动地说：“我将画册珍存在俄国博物馆，永久纪念。”

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0: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23日，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迎来秋分节气，同时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秋分，昼夜均分，秋意正浓，天高云淡，硕果飘香，春种秋收，岁五丰成，致敬每一位辛勤耕耘的劳动者。愿人间岁岁丰收，山河年年安康，不负耕耘，不负时光。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

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

0: 啊，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1: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2: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

0: 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357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

0: 久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

0: 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

0: 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7: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9: 没事，没人看见。
7: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7: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

0: 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年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0: 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他饿肚子了。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干经当令。
10: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1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

0: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买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

0: 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8: 没事，没人看见。
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

0: 看见。
1: 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进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

0: 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

0: 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限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年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0: 城乡喧。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4: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3: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4: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5: 好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节目内容初审熊子涵，复审戴婷，终审周伟。找工作换工作的朋友们可以来持续关注我的直播啊。刚刚也提到了，给大家服务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早上的七点钟和中午的十二点钟，每天两档直播。但是呢也要提醒大家伙，今天呢是我们的这个中秋小长假之前的最后的一天工作日的时间了。但是今天呢早上七点钟我依旧在直播间当中来给大家进行直播，但是中午十二点钟的时候就不播了。中午的时候我们要上哪儿呢？要上摩天活力城，因为今天在摩天活力城呢有一场家政类的招聘会啊，大概的时间会在一点半左右。我们开播呢也是只早不晚，因为总有啊一些女性朋友问说有没有基础类的岗位，或者说我想要从事家政这方面有哪些岗位，那你不妨今天下午一点半左右就到摩天活力城去就可以了。公交很发达啊，比如说我们门前的三号线160啊、238呀、158、125等等啊，都可以去。昨天啊，我们在这个长大直播的时候，有好多朋友看到我们的主播都说：“姐啊，我一直在收看着你的直播啊，有什么问题的话，对朋友可以在直播间来进行留言。”朋友也看到了我的预告啊，今天下午的线下招聘会呢是在长春摩天活力城的负一层。到那儿就可以了，应该是在一期啊，在一期的负一层，带好你的简历去。一直在和朋友们说这样一句话，为什么要建议大家到现场招聘会现场去早一点去？早一点去呢，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展位啊，有哪些用工单位来到现场了，我对哪家用工单位特别感兴趣，我要和人资老师来沟通什么，然后呢做出了一个选择，人资老师来的时候我就直接和他来进行沟通聊一聊就可以了。那你说都去晚了，人资老师都不在了，我跟他沟通什么，对不对？所以宁可早一点不要晚了。那你说我离的这儿比较远，还有呢今天是工作日，我可能想换一份工作，但是我去不了怎么办呢？点我的头像设置好开播提醒就可以了啊。官方媒体直播间服务于大家就业的，可能有一些朋友认为说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光服务求职者吗？不是的啊，如果说您是用工单位也可以啊，也可以发布您的招聘信息，点我的头像来进行私信。还有一些朋友说，哎，你们近期多场招聘会，我也是用工单位啊，我也想跟着你们一起到这个招聘会现场来招到适合自己的员工，可不可以？也是可以的啊，点我的头像来进行报名，我们来帮您进行联系就可以了。还有一些用工单位提到了说，哎，我想合法合工合规的用工啊，这个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呢？那你一定要来关注我周五以及周六下午一点半到三点钟的仲裁直

通车，省市各个区的仲裁员老师会坐到直播间当中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些事儿。如果说您是我们的这个求职者，合同不知道怎么签等等关注，那如果说您是用工单位啊，想要合法合规的用工也可以来关注。就像后面提到的，不只只是简历的优化、面试的技巧，包括合法合规的用工啊，企业也可以来关注。好的，官方媒体直播间服务于大家就业、找工作、换工作，持续来关注我的直播。来看一下小这位朋友啊，我们的直播呢对大家保护的也是非常的好，只发啊，只这个体现了你的第一个名字啊，所以呢放心的留言就可以了啊。这位朋友说，老师刚进来啊，是不是确认一下今天下午2点在摩天活力城有招聘会吧？是的啊，1:30左右我们就会直播啊。家政行业，这行业有一些朋友很喜欢啊，有一些朋友说我想要进入，那你不妨去看一看啊，是家政行业专场。你说我想找一个老师的岗位啊，我学的是化工的或者是这个人资的，我想去看一看啊，大概率不会有心仪的。为什么？因为我也提到了是家政专场。既然提到这儿了，我再多说几句啊。所有的朋友们，如果说跟着我们去校招的话，一定要看的是什么呢？这个学校它的优势学科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昨天的这场吉农科啊，吉林农业科技学院的这场招聘会，它是与农科建厂的农工理交叉学科是它的优势学科。所以呢，有一些朋友，你说我想找老师类的岗位啊，那我能去吗？大概率啊，这个不会有你心仪的。那你说不是有这个教培吗？我去教培也可以。教培呢，我们一直有你是不推荐的。为什么这么讲？教培教育有一些是教育咨询公司，你看它名字提到了是教育咨询公司，它没有培训手续啊。如果我招你当老师来做 K12 成人部门的这个培训的话，它就是不合法不合理的用工的啊。所以呢，所有的朋友们，要不然你说我就一心想要进入到教培，你来关注他有没有在教育部的白名单当中，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啊，包括传媒公司也一样，所有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最后签订的合同，你的险金呢有没有违约，这方面一定要来关注啊。好的，来看一下我的预告啊。刚刚进入到直播间，我也看有好多朋友来到了直播间。有的朋友从你的名字来看啊，这个可以来关注一下今天下午的一些岗位啊。这个在摩天活力城的负一层，1:30家政类的岗位啊，家政类的岗位也有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来了，是不是？如果说你想发布您的招聘信息的话，可以点我的头像来进行私信啊，来进行私信就可以了。好的啊，提醒大家伙，官方媒体直播间服务于大家就业的直播间，找工作换工作的话一定要来关注我的直播。服务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和中午的12点，但是今天下午不是有这个招聘会嘛，所以呢下午的时间我们推到了1:30啊。能去到现场的朋友，我们摩天活力城负一层 A17 的负一层再见啊，这个在那儿啊来关注我们，来找找我们。好的啊，有一些朋友来了之后就点了我的关注，非常好，也可以分享我的直播间给你的身边有找工作换工作的朋友们。官方媒体直播间啊，这个安全可靠的岗位无偿的提供给大家。如果说这家用工单位我有格外提它是什么样的用工方式啊，那我会告诉你，如果说不提的话，大概率都是用工单位执照啊。好的，说了这么多了，我要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了。这部分内容也是非常重要，为啥？因为啊，这个岗位虽好我虽喜欢，如果你错过了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来看一下啊，提醒大家伙儿，一项考考大家啊。接下来的这则信息呢，是出自于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其实我在说的这一点的话，也是一个找工作的思路啊。所有的朋友想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说这则信息出自了某某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话，你猜一猜它大概率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性质的单位在招聘呢？啊，可以考虑考虑。有的朋友可能是不加思索，省直事业单位，没错啊，省直事业单位，关注某某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它的官方网站就可以了。来吧，关注一下啊，2026年吉林省省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这样的一则公告。这次招聘呢，一共是3个主管部门所属的7家事业单位共发布岗位，一共是28个，招聘工作人员呢，一共是36名啊，一共是36名。来吧，我们来关注
注一下他此时此刻在招的岗位。我要点到名字啊，如果说你在我点到名字的这个范围当中的话，你一定要看这则信息。来吧，关注一下啊，来关注一下，和大家分享。比如说啊，都有这个吉林省教育厅的吉林省实验中学教师类的岗位啊，高中生物的教师，包括吉林省第二实验中学的初中思政教师。想当老师的朋友关注，还有呢，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的语文教师。

0: 硕士研究生以上的学历，或者比如说您具有教师啊、研究员系列的副高级及以上的技术资格，三年以上的党校系统、社院系统或高校党史、党建方向啊、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个方向的教学方向的话，这个吉林省社会主义学院它的统一战线理论教师也在招聘。自己来看一下啊，分别有教师类的岗位，然后呢再看一下还有其他的啊，高中的、语文的、初中的都有，包括白城师范学院高校的教师也有啊，高校的教师也有。所以呢教师类的岗位出来了，想要从事教师的朋友你来看一下是否符合岗位要求啊，不一样，有的要求40岁以下，有的要求45岁以下，有的本科及以上学历，有的硕士及以上学历。所以呢不多说了，如果说我想要找啊，我想要找这个教师类的岗位，来关注啊，来关注出自于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它的官方网站啊，官方网站采取的是电子邮件的一个报名的方式啊，因为不同的啊院校也好啊，用工单位也好啊不一样，所以呢它是由各个招聘单位分别来进行受理的，所以一定要看好你的简历要投递在哪儿啊。还没有开始报名呢，我提前说让大家提前来进行知晓啊，提前来进行知晓，别到时候错过了啊。10月8号就是我们中秋假期过完，11假期过完之后就可以来进行报名了，持续5天的时间，10月13号下午的4点报名就截止了啊，报名就截止了。你先来报名，报名之后呢有资格审查，然后开始考试啊，开始考试。考试呢采取的是免笔试的方式来进行的，就是不用笔试，直接来进行面试啊，直接来进行面试。合格之后最后公示啊、录用啊、聘用啊等等啊，聘用等等。上面呢也有联系电话，如果说您在哪儿不懂的话，可以直接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好的，再次提醒大家伙啊，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再次提醒大家伙，如果说你想找工作换工作的话，一定要来关注我的直播，包括有一些朋友找工作迷茫啊等等啊，别迷茫，来关注我的直播就可以了，我们会打给大家啊一个方向。有一些朋友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给大家服务的时间呢已经是第五个年头了啊，见到的人资多啊，这见到的岗位多，交流的人资老师也很多，所以呢找一个放心的啊这直播间，倒并不是说啊这会给大家传递一些什么思想，你可以看到别的直播间啊，你不是这个专业的来考个职业证吧，它的目的是什么呀，这个而且呢已经上了央视了，进行了曝光啊，所以所有的朋友们，你看了一个视频不了解的时候，可以问问我们官方媒体直播间啊，官方媒体直播间。好的，感谢朋友分享我的直播间，有好多朋友来到了我的直播间哈、啊。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可以持续的来关注，或者直接在公屏当中留言，我们给大家来匹配岗位信息、就业的政策啊，还有呢面试的技巧等等，都给大家来进行分享，介绍自己的模式啊，这个方法已经打在公屏上了，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这些内容呢需要所有的朋友们一条文字打在公屏上啊，一条文字打在公屏上，如果说您不介绍的话，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啊，没有办法匹配的那么准啊，没有办法匹配的那么准，所以呢介绍一下自己啊，官方媒体直播间，服务于大家就业的直播间。稍后的时间呢依旧会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这部分内容再次提醒大家伙千万千万不要错过了，也提醒大家伙啊，稍后的时候呢我们也来听一听这个试用期的五险一金到底是怎么回事，试用期的时候要不要签呢，我们来听一听啊。
1: 前程似锦，一直有你，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就业服务直播间，一直有你。无论您是刚刚走出校园，还是正在考虑职业的转换，迈向求职这一步总会伴随着期待，也难免有一些困惑，档案、合同、社保，还有那些真假难辨的招聘信息，这些看似琐碎的事物，却实实在在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职业道路是否走得安稳、走得顺畅。 一直有你为您准备了求职安心指南，我们汇集了大家在求职就业过程中最常遇到的核心问题，从个人事务办理到劳动合同权益，从识别招聘陷阱

0: 到获取政策支持，为您进行系统梳理和解读，希望能为您扫清迷雾，增添一份求职底气。试用期有五险一金吗？初入职场的小伙伴们想必都听过五险一金这个词。五险一金到底包括什么？试用期有五险一金吗？五险一金是指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其中养老保险指的是为员工退休之后的生活提供资金支持的保险，医疗保险指的是用于支付员工的医疗费用，包括住院、门诊、购药等，失业保险指的是为失业的员工提供一定期限内的生活保障，工伤保险指的是用于支付员工在工作中发生事故或职业病时的医疗费用和工伤待遇，生育保险指的是为员工提供生育津贴、产前产后医疗保障的保险，住房公积金指的是为员工购房租房提供资金支持的制度。五险一金的缴纳比例需要根据所在地区和政策来确定，在签订劳动合同前，建议和公司或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核实相关政策和比例。用人单位应当自员工入职之日起30天之内为员工办理五险一金缴纳手续，在试用期内，员工也可以享受五险一金的权益。员工在试用期结束并转正成功之后，五险一金的待遇不应该发生大的变化。转正后，员工和用人单位仍然按照一定比例缴纳社保和公积金。如有疑问或发现问题，可以咨询劳动法律专家或用人单位的人力资源部。如果确定了用人单位存在未按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履行义务的行为，应该及时投诉并维护自己的权益。一直有你，和您分享求职路上关于合同、防坑和维权等关键知识点，信息量不小，真心希望这份指南能为您提供一些清晰的指引。求职就业这个过程或许有些波折，但请相信，充分的准备、清醒的认知和法律的武器是您前行路上最可靠的伙伴。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明晰方向，踏实进步，找到那一份适合自己也能滋养自己的事业。欢迎随时与一直有你交流，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12点。
1: 每一份职业都承载着对生活的向往，
2: 每一次选择都会开启新的人生。
1: 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权威政策解读，海量岗位信息，精准就业服务，
2: 官媒直播间情系民生，
1: 助力吉林人才安心就业，乐业安家。
2: 一直有你，与您并肩同行，共赴职业新城。
1: 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
2: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12点。

好的，官方媒体直播间，服务于大家就业的直播间，找工作换工作的话，一定要一条信息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岗位信息呢，安全可靠，无偿提供给大家伙。如果说我没有特别的说明的话，用工单位都是直招的啊。如果他是三方公司的话，我一定会告诉你啊。再次提醒大家伙，所有的岗位信息安全可靠，无偿公益服务直播间，无偿的服务于我们的求职者，也是无偿的服务于我们的用工单位啊。所以如果您是用工单位，有想招聘这样的需求的话，可以点我的头像来进行私信。包括啊，这两天呢也是有一直有这个用工单位说，我看你们也去了这个北华大学，对不对，去了吉农科，去了长大，我也想去啊，招到适合自己的这个员工，能不怎么办啊？怎么办？点我的头像，点我的头像就可以了。来看一下家这位朋友是成人专科学历，有什么岗位吗？首先介绍一下你是哪一届的，然后你的专科学历学的是什么啊？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什么样的经验？这些内容介绍好之后再来匹配啊，再来匹配就可以了。要不然的话，有一些朋友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提到过几点啊，其实他们的问题也是很有代表性的，比如说问什么呢？你给我介绍一个工资高一点的岗位。好，我给你介绍一个工资高的央国企的，听着不错，对不对？但是你能不能胜任，你能不能做，这是第一点。那工资高一定会跟你的能力各方面来进行匹配，对不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有一些朋友说找一个双休的，双休的也不一样，有的就是双休，有的是周末双休，也不一样。所以找工作的思路咱们一定要清楚啊，一定要清晰一点。来看一下次这位朋友哈，说本科是经济学，做过人事，做过语文老师，那你这次更加想做什么呢？看过做这两点啊，做过人事，人事这方面有过经验，但是现在的所有的招聘教师的，捋清一个思路啊，包括家长朋友们给孩子往教师这方面来进行这个规划的话，当教师一定要什么？师范类院校、师范类专业持有教师资格证才可以。你说谁说的啊？谁说的？你可以看一下，今天不是这个省直事业单位，吉林省省直事业单位发布了这个招聘的公告吗？对不对？给大家啊举一个例子，举一个例子就可以了。吉林省教育厅下属的吉林省实验中学在招的是高中物理教师啊，高中物理教师。来听一下他整个的要求啊，是不是这样的？第一点，年纪要求在40岁以下，本科学历学士学位要求是物理学专业或者硕士研究生以上的学历，物理学专业，学科教育是物理啊，持有教师资格证是具有中小。小学教师系列中级以上的专业技术资格证，相应教师资格证和5年以上的高中物理教学工作经验，这些有的是有工作经验的，所以来看一下你是否符合。然后呢，在这儿啊，也要提醒大家伙，如果说我是想提升我的学位，我是专升本也好，本升硕也好，一定要注意你的本硕方向啊是一致的或者相近的，你别跳得太远了。因为在吉林化工大学的这场招聘会当中，有一个求职者直接问的是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说老师，我的本硕方向不一致，我的本科是你的这个方向，但是我的硕士不是，能不能应聘？人资老师回的也很简单，不要啊，不接受。所以呢，所有的朋友们来注意一下，因为你本科有了我的这个基础之后，我才有研究方向啊，有研究方向，要不然的话你们不就是叫不搭嘎，东北话叫不搭嘎的话，那你是干什么？为了啊取得一个高学历而考高而继续往上读，对不对？在人资老师那儿，这样的话不是你的加分项啊。好啊，来看一下次这位朋友，31岁，是不是想找一个周末双休的？不是师范有证啊，但是你不是师范专业，有证也没有用啊，有证也没有用，因为用工单位他就是这么招的。那你做过人资啊，是不是这次还想从事人事吗？还想从事人事吗？然后也提醒大家伙啊，你看我们直播间当中可能艾特到了一些朋友，让他补充一下自己详细的信息，这个不只是艾特他的，你也要按这个方式来
来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直播间的岗位呢，是以我们这个省内的为主啊，省内的为主，外省的也有啊，外省的也有，所以来介绍自己就可以了。好的，所有的朋友继续在公屏当中介绍自己，我要继续给大家来分享这个岗位信息了。我要呼叫一下啊，我要呼叫一下，这个呢要求啊，要求哎，动不了了。直播间当中所有学氢能、能源、化学、化工、材料、冶金、电气、数字、数控、自动化、这个动力工程、机电一体化的所有的朋友啊，来听我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这则招聘信息啊，这则招聘信息，用工单位的名字呢叫做中国科学这个我来看一下，叫做吉林省氢能产业综合研究院，简称呢是氢能院。这个它的公告出自于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它的官方公众号啊，官方公众号当中，有些朋友啊提到这儿可能就有点稍稍迷惑了，对不对？不太明白了，为什么用工单位叫做吉林省氢能产业综合研究院，然后呢这则信息出自于长春应化所当中呢，来了解。

一下啊，来了解一下，因为这家用工单位依托的是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作为内设机构管理啊。好，明白之后来看一下，他现在呢是面向社会招聘工作人员，重点又来了啊！刚刚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我们的新朋友，来看一下他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说明什么呢？要招到什么样的呢？没错啊，就是有经验的，因为这两个岗位都是主任管理类的岗位，一个是综合办公室的主任，一个是工程培训中心的主任啊。行政的啊，综合办公室的岗位负责的是氢能源综合行政人事的。所有的朋友，如果说你有过这方面的经验的话，人事的后勤的会务接待的啊，这个可以来关注一下，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要求是硕士研究生及以上的学历。那工程培训中心的主任呢，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硕士研究生的那个30岁以下，这个接下来的这个啊是40岁以下，都要求有相关的工作经验啊。具体的情况自己来了解，关注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它的官方公众号，采取网上来进行投递简历啊，网上来进行投递简历，而且什么呢，上面有联系电话，如果说哪儿不懂的话，直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就可以了。好了，朋友啊，继续在公屏当中留言，然后呢也提醒一下这个彩虹刺啊，刺这位朋友，今天下午1:30，刚刚我也提到了啊，在摩天活力城负一层有招聘会，你也提到了人事也可以，刚刚也介绍了今天的招聘会当中呢也有人资类的岗位啊，也有人资类的岗位可以去看一下。再来看一下家这位朋友，是23年毕业的成人专科小学教育专业，能找到人事单位吗？啊，双修的，现在在婚纱摄影做后期修图，哎，我也艾特到你了啊！你想做人事，是你想从事人事还是什么？如果是的话，就像我艾特到你的人事，这个人力资源这方面，你有没有经验啊？你有没有经验？现在看你的这个意思是想换一个赛道，对不对？想换一个赛道。想做什么啊，再来告诉我。然后如果说你是想做人事的话，人力资源有没有经验？因为像你啊，那没有经验的话，大概率用工单位不会接受。因为什么呢，他即使是人事的话，都要求要不然你是专业对口，要不然你是相关经验啊，要不然你有相关的工作经验，可以再重新的啊来规划一下自己，来规划一下自己。然后再来看一下春这位朋友，是本科27岁，东北电力大学环境工程专业，有没有适合的做过环境检测工作、辅警工作？那你这次的意向岗位想做什么，来告诉我，还是说我按着你的这个专业来进行匹配呢？好的呀，啊，也再一次提醒大家伙，找工作换工作，在公屏当中介绍自己。早上7:00到7:30呢，我们通过长春上空调频 FM97.6 兆赫同步的来进行直播啊。那提醒大家伙，广播端的朋友，你现在可以来抖音啊，抖音号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就可以了。然后也提醒大家伙，今天下午1:30在长春摩天活力城啊，长春的摩天活力城负一层啊，17的负一层有现场的家政类的招聘会。如果说此时没事儿的话，可以溜溜达达的带着你的简历到现场和人资老师来进行沟通。那你说我今天有事儿去不了，那没关系，可以来看我的直播，下午1:30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继续给大家来进行就业服务。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